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饿的时候肚子为什么会叫呢？其实这叫做肠鸣音。饿的时候有肠鸣音，是因为食物消化完后胃液仍在分泌，这就加剧了胃的收缩，导致胃内的气体进入肠道，与肠道内液体在狭小管腔内碰撞，就发出肠鸣音了。出现肠鸣音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只要吃点东西或者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肠鸣音就会消失。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是远

0: 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呢？
0: 那我送你回去吗？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案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啊。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走，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泡一碗炒米把你吃吃
0: 好吗？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61集。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椅子已经翻倒在地。被捆绑在椅子上的黄一秋动了两下，他微微抬起头，环视一下屋子。他的双脚被绳子绑得结结实实的，他使劲蹬着地想坐起来，怎奈双手被反铐着，挣扎了几下之后，他又倒下了。外面忽然传来卡车的声音，黄一秋又想爬起来，挣扎了几下还是没有办法起来。突然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接着房门被踹开，黎平和一个小伙子闯进来。黎平看到地上的黄一秋，跑到他身边要扶起他。黄一秋一阵干咳，然后微笑地看着黎平。
3: 我以为大柳会救我，没想到是你们。这位是？
4: 哦，他是草帽，龙叔的外甥，能找到你得多亏了他。
2: 草帽忙着解开黄一秋脚上的绳子。
5: 我叫他龙舅，他是我表舅。表舅给我任务，干掉老 K。我盯他两天了，昨天下午看到他来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后来又开车走了，我又跟了回去，寻找下手的机会。要知道他绑了您，我进来看看好了，也不至于让您受一晚上苦。
3: 哎，草帽，谢谢您。
2: 草帽解开绳子，仔细查看黄一秋腕子上的手铐，随后他从地上捡起一个小铁片儿，拨了几下，手铐打开了。
4: 啊，草帽，这技术你都会？
5: 小时候我爸说技不压人，开手铐是雕虫小技，我还会开车，会开船，也会开坦克，本想学开飞机，可是没机会。
3: 你爸爸也是军人？
5: 嗯，是的，淞沪会战时被小鬼子炸。

0: 黎平扶黄一秋站起来，黄一秋很虚弱，身子晃了两下。黎平赶忙架住他，草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递给黄一秋。
1: 早餐剩的，没舍得扔，别嫌脏，吃了吧。
0: 黄一秋笑着接过馒头，狠狠咬了一口。
1: 我们得抓紧离开，老 K 回来就不好办了。
0: 草帽从腰间掏出枪，检查一下弹夹，把枪握在手里。推开房门，黄一秋才发现这个房子在半山腰上。出了门，草帽走到前头，黎平架着黄一秋在后。黄一秋眯缝着眼睛，看着破败的院落。
2: 这是哪儿？
3: 天使，来时没看清吗？
2: 从小慧楼上他车不久，喝了他给我的汽水，就昏迷过去了。
3: 城南的岱山，当年戴局长遇难的地方，这房子荒废已久了。
2: 他真会选地方。
0: 草帽看着黄以秋说：“
1: 哎，你都知道他是叛徒，咋还随便喝他的东西？”“
2: 哼，我接受草帽的批评。当时啊，我警惕性的确不够。”
0: 几个人没有想到危险再次临近。黎平他们刚迈出院子就愣住了，李家思用枪指着他们：“
4: 你把枪扔到地上，靠墙站好。”“
2: 你怎么在这儿？”“
4: 老黄，先闭嘴。啊，李主任亲自来了。很好，很好啊，不用我再去请你了。你们几个都靠墙站好，谁要是乱动，子弹可不长眼睛。”
0: 草帽慢慢地向墙边移动，忽然他站住，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李家思一走神儿，草帽猛然蹲下身，抱住李家思的腿，把李家思掀翻。草帽和李家思在地上翻滚的时候，一直想捡地上的枪，可李家思麻利地摆脱了草帽的纠缠，抬手一枪，草帽胸口中弹，倒下了。于家国蹲在院门外，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李家思用脚踢了一下血泊中的草帽，然后用枪指着几个人：“
4: 进屋，请吧。”
0: 于家国戴着手铐，慢慢站起来，看着李家思：“
5: 宋阳，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根本没在这儿。”“
4: 你会马上见到他的。”“进屋。”
0: 几个人被李家思用枪逼着进了院子。于家国站起来，跟着黎平和黄一秋进了院。李家思观察一下外面的动静，随后迈进了院子。回到昏暗的房间，李家思示意于家国和黄一秋坐在凳子上，他又拽过了一把椅子：“
4: 李主任，委屈你一下，请坐吧。”“
3: 哼，老李，你枪声一响，警察马上就会过来。”“
4: 哼，多虑了，这个地方拿机关枪扫射也不会有人听到。”“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哼，我们该算一笔总账了。野猫，你认识这位黄先生吗？当初就是他把你抓到的，真假夜猫终于见面了，还有迟到者，这才是真正的大戏。”“
5: 你说救我，分明是害我。我不关心谁是迟到者，你先告诉我，宋阳真的死了吗？”“
4: 宋阳半个月前就已经死了。”“
5: 那我求速死。”“
4: 哼，李主任，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3: 是吗？处决一个日本间谍，这是我的光荣。”“
2: 老李，你真是煞费苦心，可惜的是你这出大戏没有观众。如果让蒋介石和毛人凤能亲自看到，你才是忠心可见呢。”“
4: 我不需要观众，我的信仰就是我的观众。我说过， 我没有背叛党国。
2: 这和一只濒死的苍蝇想证明自己有翅膀能展翅高飞有什么区别？
4: 好了，都别废话了。我这个人痛恨共产党，也痛恨日本人。李主任，准备好了吗？送夜猫上路。
0: 黎平沉默一下，伸手跟李佳思要枪。李佳思把草帽的枪递给黎平，黎平举起枪对着于家国的脑袋。
3: 野猫，知道为什么要杀你吗？
1: 我不想听，请痛快点。
4: 野猫，李主任最痛恨日本人的，这一点和我一样。李主任，我想一枪结果了他，让他占便宜了。哼，慢着点，一枪一枪的来。
0: 黎平面色凝重，微微调整一下姿势，准备扣动扳机。于家国深深吸口气，闭上眼睛。忽然，黎平迅速调转枪口，把枪口指向了李佳思。
4: 李主任，你不能胡来。
3: 老李，夜猫跑不掉，但是处决他之前，我忽然想起局座也下过指令，必须要送你上路。
4: 我今天的行动已经说明了，我没有背叛党国。
3: 但你手里杀了我们两个兄弟，日杂店赵老板，还有刚才的草帽。
4: 你觉得我会坐以待毙吗？
3: 把枪扔到地上。
0: 李佳思从容地把枪举起来，对准黎平。黄以秋大惊，踉跄着要冲上去。黎平扣动扳机，一下两下，枪里没有子弹。
4: 李主任，你这个迟到者还是嫩了点，子弹我早就卸下来了。你要知道，我最不想杀的人是你，我们不能自相残杀。
0: 黎平又气又恨，喘着粗气。李佳思一甩手，三声枪响，于家国胸口中弹，歪头倒在地上。
4: 老黄，来，该我们谈谈了。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62集。山腰屋舍里，剑拔弩张，步步惊心。院外，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停在土路上，草帽的尸体横在院门附近，一条野狗围着尸体转着圈。一个背着药篓的老汉从山上下来，迟疑地经过门口，看到两辆车，目光又落在门口草帽的身上，不禁大惊失色，惊慌地向山上跑去。屋子里，李佳思手里玩弄着手枪，坐在黄以秋和黎平面前。
4: 老黄啊，你上路前我还需要你能配合一下。
3: 老李，你不能胡来，我现在奉局座的命令，正在做老黄的工作，他也很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一些主张，你不能打老黄的主意。
4: 哼，黎平，你太小看你的老黄了，也低估了我的判断。不谈这个话题了，老黄，回答我，你的鼻烟壶里的两句诗是什么？
2: 蜈蚣花草埋幽径，水村山郭酒旗风。
4: 哦，李主任，你鼻烟壶里的两句呢？
3: 我需要想想。
4: 哼，李主任，你没有老黄坦诚，我现在是为党国尽职，说吧。
3: 似乎是谢郎冬树连春碧，并入南草落照中。
2: 哎，这真是一首天衣无缝的好诗啊。第一句来自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第二句来自杜牧江南村，第三句是文廷筠的谢公树歌里的一句，第四句来自钱谦益的
7: 刘提、秦淮、丁家、水阁。
4: 好了好了，我不想听什么诗词赏析。老黄，你是密码专家，你不要说自己不会破译，你要破译出来让我长长见识。
7: 你把破译密码想得太简单了，这需要时间。
4: 糊弄我是外行吗？别忘了，最初甄别你夜猫身份的时候，我把当年几个日密研究机构研究透了，包括你们的一些破译案例。
8: 老李，即使老黄真破译了出来，你觉得这个物资库对我们还有意义吗？
4: 我们？你相信我没有背叛党国了？
8: 有点相信了。
4: 如果有点相信，你就鼓励老黄把地址破译出来，找到物资库无法启用，那就炸掉它，我们也会略感安慰。
7: 老李，你应该让于家国多活一会儿，至少他能帮帮我。
4: 我相信你，开始吧。
8: 老黄，你可以试试。
7: 有纸笔吗？
8: 我包里有。
0: 黎平打开自己的手包，目光落在包里的小手枪上，但他没有直接去拿枪，他的手从包里的小手枪上划过，落在一个本子上。他把本子和笔递给黄一秋，黄一秋把四句诗写在了本子上。李家思努努嘴，示意黎平借机不说话。黎平站起身。
4: 老黄，抓紧，可别耍花招。
7: 我又饿又困，路都快走不动了，还耍什么花招？啊！
0: 李家思和黎平站在外屋，从屋门能看到黄一秋的身影。
4: 李主任，我想知道，你最后的诉求是被他策反成功了？
8: 这是我的任务。
4: 你觉得他们会轻信你吗？
8: 我有办法让他们重新信任我。
4: 哦，这么乐观。我不会相信黄一秋，也不想放过他。
8: 老李，既然你没当党国的叛徒，你就应该懂得纪律，不能擅自行动。
4: 我是为党国负责，也是为你负责。我们需要知道物资库的下落，然后干掉黄一秋之后，你马上撤离。
8: 我撤离？你以为你是毛局长吗？再说，你这是想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这是上策吗？
4: 以身殉国是我的光荣。
8: 这么壮烈，妻子儿子都不管了？
4: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想不了那么多了。再说，共党也不会为难他们。
0: 李家思和黎平似乎谁都无法说服谁。聊了一会儿，他们回到黄以秋身边。黄一秋拿着笔盯着本子上的四句诗发呆，李家思和黎平走过来。
4: 怎么难产了？
7: 我说过这需要时间，通过一首诗破译情报的先例并不多，诗歌文学性强，意象深远，要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可尝试从格律、音节、笔画以及汉字意境等多个层面研读解析。我想要破译出来至少需要三两天的时间。
4: 你觉得我能给你三两天的时间吗？
7: 老李，明确告诉你，我现在无法破译出来。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真有本事，要么远走高飞，要么下山自首。
4: 陈词滥调。好吧，既然你不肯破译，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节目。起来。
7: 我又渴又累又饿，非要我站起来吗？
4: 那好吧，那就赐给你一个座。
0: 黎平走到黄一秋面前，把本子和笔拿起来，边往包里放边抱怨着。
8: 两个大男人本可称为兄弟，可是现在非闹到这个地步。
0: 黎平把本子放在包里，手摸到里面的手枪。 李佳思举起枪对着黄一秋。
9: 抱歉了，老黄，的确我们本该是兄弟，但是信仰不同，你就先走一步吧。
7: 真是遗憾呢，没有亲手抓到你，最后还死在你的手里。老李，利索点，别让我太难受，开枪吧。
0: 李佳思的手指慢慢地接近扳机。此时黎平拿出手枪，果断地对准李佳思，砰的一声枪响，李佳思晃了晃，侧身看了黎平一眼，栽倒在地上。黄一秋惊诧地看着黎平。黎平捡起李佳思掉落的手枪，俯身查看他的呼吸。随后黎平拉着黄一秋的手和他拥抱在一起。
7: 丽丽，本来我以为会见到小雪了，你又把我拉回来了。
3: 当年在紫金咖啡馆你也救了我一命，我们找齐了。
0: 因为接到财药老汉的报警，柳明、叶一倩等人迅速扑向城南的岱山。他们赶到时，黎平搀扶着黄一秋刚好走出院门。
10: 老黄没事吧？
0: 黄一秋冲柳明微微一笑，
3: 他体虚无力。
0: 叶一倩走过来搀扶黄一秋，迟疑地问：
11: 我姐夫呢？
3: 他被击毙了，在屋里。
0: 叶一倩愣愣地站着。
10: 小叶子，列法带，收尸，回城。
0: 叶一倩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屋子里，她看到李佳思躺在血泊中。叶一倩蹲下来，看到李佳思胸口流着血，虽然已没有了呼吸，可李佳思的眼睛还睁着。叶一倩咬着嘴唇，泪水从眼角滑落。她慢慢伸出手，轻轻地合上李佳思的眼睛。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2: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163集。黄一秋被营救出来后，迅速被送到医院做了简单的身体检查，随后被送到司徒家里。黄一秋有惊无险，司徒高远长出了一口气。他从黄一秋嘴里了解到李佳思的身份，让他唏嘘不已。随后他上楼去了小雪的卧室。他走到桌前，拿起自己和女儿的一张合影，轻轻地抚摸着。看着照片，司徒高远眼里又闪现出了泪光。这是在中山陵的一块草坪上，司徒高远坐在草地上，司徒小雪穿着裙子跑过来。他坐在爸爸身边，挎住他的胳膊。
11: 哥，快来，给我和爸爸合个影。
13: 好。
0: 司徒奋强端着相机走过来，找好角度，喊道：
13: 1、2、3。
0: 父女俩的形象定格在照片中。这时司徒奋强悄悄进来了。
13: 爸，大家都来了，下楼吧。
5: 哦，老周、黎平他们都来了。
13: 嗯。
0: 司徒奋强点点头。司徒高远又望了一眼照片，和奋强出了卧室。司徒家的课堂里灯火通明，坐在沙发上的周正和黎平看到司徒高远父子下了楼梯，起身迎接。
14: 司徒先生，您气色可好多了，听说要去北平，我必须到府上恭喜您。
3: 伯伯晚上好。
5: 哎，好，大家都好。坐，坐吧。
0: 黄一秋倒了一杯茶，递给司徒高远。
5: 一秋，坐呀。
0: 小明站在黎平身边。 司徒奋强走过来，笑着说：“
13: 小明。”

0: 叔叔领你找小弟弟去玩吧，走。
1: 妈妈，我可以去吗？
2: 去吧去吧，跟叔叔去吧。
3: 小明点头，和司徒奋强出了课堂。司徒高远看一眼大家，说道。
4: 弈秋今天命大，也是小雪保佑啊。当然了，真正的救命恩人是黎平，要不然的话，小雪前脚刚走，又要送弈秋了。
5: 司徒先生，南京虽然解放了，可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李佳思是军统的老特务，最后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4: 真是看不出来呀。接触老李几次，儒雅和善，哪想到他会是老特务。当然了，我老眼昏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宋阳也知书达理，贤惠淑雅嘛。怎么样，不一起生活了半年之久？
5: 李佳思和宋阳虽然都是特务，但也有不同。李佳思反动透顶，冥顽不化，双手也沾满了鲜血。而宋阳嘛，他这个特务也只是负责传递一些情报，如果有机会，完全可以让他弃恶从善，站到人民的一边的。
4: 他的机会只能等来世了。可话说回来，你们共产党人胸怀开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小姨太嘛，没有这个福分呐。
3: 黎平尽管脸上挂着微笑，但周正和司徒高远的话题让他稍稍有些不自然。
5: 司徒先生，向你汇报一下，杀害小雪的凶手是党通局的杨树，也就是宋阳的上线。据我们了解，他还隐藏在南京，眼下我们正在全力搜捕，有最新情况我们会随时向您沟通的。
4: 我相信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幽灵。否则，小雪死不瞑目啊。
5: 好的，我们一定做到。
3: 在司徒高远的盛情邀请下，周正和黎平留下来吃晚饭了。司徒高远一点也不知道黎平也是国民党的特务。他本来对黎平印象就很好，小雪去世后，他见到黎平就想到女儿，甚至对她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大家边吃边聊，司徒高远抿了口茶，把杯子轻轻放下。
4: 哎，老周啊，
5: 哎，
4: 我有个想法，你呢也不是外人，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5: 司徒先生，您太客气了，尽管说。
4: 大家也都知道，小雪在的时候，她对弈秋和黎平误解很深。弈秋呢，压力也很大，家里人也因为这个事儿啊闹过不愉快。人不能和命争啊。眼下，黎平拉扯着一个烈士的孩子，弈秋呢，也是洁身一人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弈秋和黎平能走到一起，能把我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我呢，也会把黎平当成自己的女儿。
3: 说到这儿，司徒高远有点哽咽。司徒高远的话让黎平有点不知所措，他欲言又止。
6: 叔叔，谢谢您为我着想。我和丽丽是战友，我们一直相互信任，也很默契。可是，小雪刚走，我暂时不能想这样的事儿。
2: 是啊，伯伯，被您这样看重，我感激不尽。南京解放以来，您不仅对我的工作热情支持，也一直把我当女儿对待。老黄说的对，这眼下工作千头万绪，这事儿咱们随后再说。
3: 周正环视一下大家，笑着说。
5: 司徒先生，您对黎平的认可，我作为共产党人感到很荣幸。小雪罹难，大家万分悲痛和惋惜，但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都要继续生活。老黄和黎平4年前就结下了战斗友谊，他们俩人能走到一起，我和您一样期待。 可眼下他们俩想的没错，时下斗争形势严峻，杀害小雪的凶手还没抓到，茶楼的案子也没有结案，他们个人的事儿啊，等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吧。
4: 嗯，我呢也只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意愿想法，也是想消除一下易秋和黎平的顾虑。茶楼案子发生之后，易秋一直是嫌疑人，详细案情我不了解，但老李这个老特务被挖出来了，那易秋是不是该清白了
5: 啊？我可以说老黄经受住了考验，可案子嘛接近尾声了，边框边篓全在收口，等抓到杀害小雪的凶手后啊，大家就能喘口气了。
4: 嗯，等我从北平回来，新中国成立了，回来听你们的好消息
5: 啊。好，我们争取让您揣着好消息去参加开国大典。
4: 好啊，一言为定，来干杯。哎，希望你们早日给我带来好消息。哎，
0: 干杯干杯
4: 干杯。
3: 这是让黎平难以下咽的一次晚餐，坐在餐厅里，他脸上陪着笑，可心里却翻江倒海。尤其司徒高远提到自己和黄逸秋的事儿，黎平忽然感到有些羞愧，因为他知道龙啸天要杀司徒小雪，尽管他无法阻止，但他如果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司徒小雪，悲剧还能发生吗？这个夜晚，司徒家传出了难得的欢声笑语，这是一种温馨的家的味道。可在黎平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离这个家很远很远。他戴着面具，有些局促，有些窒息。他也在遥想着，自己的母亲从黄冈下船后，是否能顺利地踏上去广州的旅途呢？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164集。李家思死后，叶一丽昏睡了两天。叶一茜放下手头的工作，陪在姐姐身边。尽管叶一茜想方设法地安慰她，但姐姐还是忧心忡忡。早晨，丁丁还在酣睡，叶一茜陪姐姐吃早餐。
8: 茜茜，我和丁丁真会没事吗？
9: 姐，警察早就调了你的档案材料了，你清清白白的。再说，特务俩字儿又没写在我姐夫额头上，你嫁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特务呀。那警察下午不是找你了解情况了吗？你按照要求形成书面材料，程序走完，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
8: 唉，他人都不在了，我怎么生活呀？再说你说我怎么见人呢？他是特务，孩子将来怎么见人？倩倩呢？要不回老家吧，去陪爸妈。
9: 哎，姐，等把姐夫埋了，政府调查结束之后，咱们再说这个话题吧。
3: 叶一丽又呜呜地哭起来。叶一茜搂着姐姐的肩说道：“
9: 姐，小点声，咱不是商量好了吗？跟丁丁说爸爸出国了，这哭哭啼啼的会露馅儿的。”
3: 此时，远在武汉火车站附近一家旅社的房间里，张坤和严敏坐在床上，对面坐着满脸愁云的黎平的母亲刘晓霞。张坤把一个馒头递给他，说道：“
10: 阿婆，您不能不吃不喝的，下午要上车了，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你会熬不住的。”“
8: 我不吃，你们把我骗到这儿，还说我女儿是保密局的人，有什么证据？啊，我女儿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回南京，我不去广州。”“
11: 阿婆。”

0: 我们已经告诉你实情了嘛，你女儿是保密局里重要的负责人，为了你的安全，必须把你送到广州。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们并没有见过你女儿的。
1: 我女儿她不会是国民党特务，我饿死也不会去广州的。
2: 汽车喇叭声响起，一辆卡车开进旅社的院子里停下来。下车的两个警察、四五个解放军战士进了旅社的大门。警察走到柜台前，向服务员出示一下证件，说：“
3: 执行公务，把旅客登记表拿来。”
2: 服务员把登记簿递给公安。
3: 有两男一女住店的吗？两个男的20多岁，女的50左右。
2: 服务员想了一下，指指登记簿下面说道：“
4: 这三个人是今天上午住进来的，一个叫张坤，一个叫严民，年纪大的女人叫刘小霞。”
2: 警察紧张起来，命令道：“
3: 大家检查武器，203房间，这里留两个人，其他人跟我上去。服务员，麻烦你跟我们上趟楼。”
4: 好。
2: 几个人拿着枪匆匆上楼。旅社的房间里，刘小霞呆坐在床上，张坤和严民在打扑克。有敲门声，两人警惕地放下纸牌。严民掏出枪站起来，门外服务生的声音传来：“
5: 先生您好，送热水。”“
0: 有水，不用了，谢谢。”“
5: 先生，这是我们的工作，请配合。”
2: 严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他的枪刚要举起来，门就被撞开。闯进来的警察直扑向严民。站在床边的张坤迅速用胳膊夹住刘小霞的脖子：“
6: 都别过来，别过来，否则我打死他。”
2: 严民被警察扑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3: 下药葫芦，乖乖放下枪。”
2: 张坤挟持李母后退到窗口，往下看了看：“
6: 我数3下，你们不退，我就开枪。
3: 顽抗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6: 活到今天，我知足了。退，退出去。”
2: 屋里的警察小心地退出房门。张坤伸着脖子，站在窗口又往下望了一眼。他稍微迟疑一下，刘小霞忽然转身扑在张坤身上，两个人重心失衡，一起滚落到楼下。旅社的院子里，许多人在围观。张坤和刘小霞躺在地上，刘小霞面前汪着一大滩血。张坤动了动，被赶来的战士按住。一个警察蹲在刘小霞身边查看伤情，然后说道：“
3: 还活着，抓紧送医院。”
2: 刘小霞没有被抢救过来，于当晚离开了人世。武汉公安局的张局长连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正。刘小霞的死，周正除了感到遗憾，但从工作角度判断，他觉得这对争取黎平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黎平的母亲死于保密局特务的挟持，周正希望黎平通过这一事件能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斗争到了最后关头，周正作为一个老公安，他审慎地把握着每一步行动的脉络。黎平主动交出鼻烟壶，做出弃暗投明的姿态。可是，在险恶且残酷的斗争中，谁能确信黎平这种姿态不是敌人的诡计呢？挟持刘小霞的两个特务，一个死亡，一个被活捉。周正告诉武汉的张局长，一定派专人把抓住的特务还有刘小霞的遗体安全送回南京。时值9月下旬，同样寝食不安的还有毛人凤。上海解放后，毛人凤飞到广州，紧锣密鼓地布局大西南。这天下午，毛人凤正坐在桌前看报，古正文进来向他汇报：“
7: 局座，大厨来电，老 K 已被密裁，针叶猫余家国也被干掉了。 迟到者执行新的行动计划进展顺利，大厨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8: 电告大厨，确认迟到者获得共党信任后，要在共党伪政府成立之前把南京搅个鸡犬不宁。那个司徒高远近日又在报纸上大肆污蔑党国，听说还要去北平参加所谓的开国大典，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7: 干掉他，
8: 成全他吧，否则他的女儿在另一个世界也太寂寞了。只是此事不要干扰迟到者的行动计划。
7: 我会告诉大厨相机行事。局座，还有一个消息，你看这个，西北第八补给区司令曾振武率部20000余人在酒泉背叛党国，向共军投降。
8: 又是文白搞的，吃里扒外的家伙。酒泉不是有我们的人吗？怎么没有事先搞到情报？
7: 那是徐志道局长的地盘，
8: 这是渎职。
7: 王灵基身边的内情通报，纪元溥已飞到重庆，让王主席拨给他十几个边远线，内调局派人去做县长，意图建立游击根据地。
8: 他们现在也学毛泽东去打游击了，晚了。
2: 当天晚上，龙啸天就收到了广州的密电，要杀司徒高远，这是在龙啸天意料之中的事儿。龙啸天靠在椅子上，抱起小狗，捋捋他的毛，又动动他的项圈，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9: 毛毛啊，跟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年，是不是舍不得走了？哎呀，时候到了，你也该换个新家喽。
2: 小狗似乎听懂了他的话，抬头望着他，又舔舔他的手。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65集。第二天上午，黎平来到收容院，龙啸天在案板上切着肉，黎平在水池里洗着青菜。
9: 哎，老 K 嘛，也许都错怪他了，他想证明自己，可是啊，他也太自信了。虽然死在你手上，姑且也算是以身殉国吧。对了，小李，你那边有新情况了吗？
12: 龙叔，我有种感觉，尽管他们得到了鼻烟壶里的两具尸，掌握了物资库的位置，可是他们目前好像还没有完全信任我。
9: 哎，这是正常的，他们需要时间，更需要比鼻烟壶更重要的东西。
12: 您是说
9: 他们想了解我们全部的计划，会盯着我们的潜伏名单？我考虑过了，名单不能给他们。当然，为了让他们信任你，我会另外给他们送一份大礼。
12: 龙叔，这份大礼比名单还重要吗？
9: 应该比名单重要。另外啊，从明天起我就要离开这儿了。
12: 为什么？你去哪儿？
9: 我被共党密探盯了这么长时间，也该甩掉他们了。
12: 这里还有白下村的家，都有他们的人，您走得了吗？
9: 我自有办法。
12: 那我们怎么接头？
9: 需要你的时候啊，我会找到你的。哎，对了，司徒高远什么时候去北平啊？
12: 应该是周四。
9: 他也应该消失了。
12: 杀他？
9: 不是让你杀，我既然是大厨，这次我会亲自下厨。小李，

0: 街小巷都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门口悬挂着国旗，街心广场上摆满了鲜花，夫子庙更是热闹非凡。除了商贩和游人，还有街头剧团搭台唱戏，吸引了许多人来看热闹。司徒高远收到参加开国大典的邀请函后，心情好了许多。北平是他年轻时读书的地方，有许多的同学和朋友，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回忆。当然更重要的，他是被中共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一直想远离政治的司徒高远，自南京解放的短短几个月内，经历了生死离别之后，他第一次觉得政治这个东西不只是冷若冰霜，还有一种温暖。九月的南京，金桂飘香。柳明和叶一茜接受周正的指令，带人从下关坐轮渡到了浦口火车站。列车徐徐进站时，一节车厢的门打开，两个武汉公安押解着张坤下车。柳明迎了上去，公安向柳明敬礼。
1: 武汉公安局奉命向你们移交一名疑犯和一具遗体，请履行签字程序。
2: 辛苦了，遗体在哪儿？
1: 在后面的货箱里。
0: 柳明在交接单上签字，叶一茜让人押解着张坤在一旁等候。不远处的站台上，几个工人把一个白色的箱子抬下来，柳明挥手示意旁边的救护车开过去。
1: 啊，为了防腐，我们用冰块做了处理。
2: 你们辛苦了。
0: 黎平母亲的遗体运回南京，周正把黄一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随后给黎平打电话，他决定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黎平。不长时间，黎平进了屋，周正把他让到沙发上坐下。
3: 老周，是不是我妈妈有消息了？
4: 黎平，我们很抱歉地告诉你，武汉警方在抓捕特务的过程中，你妈妈与特务搏斗，不幸罹难。
0: 黎平张大嘴巴，泪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4: 黎平，我们了解了相关情况，你母亲是一个明是非的人，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蔑视。两个特务，一个被打死，另一个被活捉，已经押送回南京。我们已经接收了你妈妈的遗体，现在存放在总院的太平间。
3: 老周，谢谢。我要去见我妈妈。
0: 黎平站起身要走，身子晃了两晃，黄一秋赶忙扶住他。
5: 黎黎，节哀，我陪你去。
0: 医院的太平间里，黎平跪在地上，望着母亲的面容，泪水不停地落下。
3: 妈，妈，你不能扔下我呀，妈，这是怎么了？人一个个的都走了，早知这样，我不应该让妈妈来南京的。
5: 黎黎，黎黎，你想过没有？阿姨即使在济南，他们也会把她挟持走的。
3: 为什么？为什么？
5: 因为他们是不择手段的反动派，这是他们的本性。
3: 天使。我真的受不了了，妈！
0: 黎平说完，趴在母亲遗体上哭着。黄一秋的手搭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拍着。在周正的安排下，黎平参加了对特务张坤的审讯。张坤紧张地坐在桌前，

0: 强烈的灯光打在他身上。柳明和叶一茜坐在周正身边，叶一茜打开记录本准备做记录，黎平坐在柳明身边，死死地盯着张坤。
1: 张坤，你在武汉的口供我看了，现在你对问题要如实回答，不要有遗漏，不要说谎，坦白交代才是出路。
2: 哎，落到你们手里，悉听尊便了。
1: 你们接受谁的指令绑架刘晓霞女士的？
2: 是大厨唤醒我和严民，让我俩执行任务的。
1: 唤醒的方式是什么？
2: 我和严民在各自的信箱里接到大厨的接头地点，大厨在东水关菜市场西面河边和我们见的面。
1: 那他是怎样布置绑架行动的？
2: 他把刘晓霞住址和照片给我们了，我们盯了两天，最后我装成假警察把他骗走。大厨说这个人是党国重要人物的家属，必须安全送到广州，绝不能落到共匪他说绝不能落到共党手里。
1: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2: 如果被你们发现无法逃脱的话，就杀了他。
0: 黎平紧紧地咬着嘴唇，面色阴沉。
1: 那您以前和严民熟悉吗？
2: 不认识，这次才知道他公开身份是中学体育老师。
1: 你当初是怎么进入大厨的潜伏组的？
2: 去年年末，我从徐蚌战场逃回南京，找被击溃部队的时候，被保密局的人盯上了。他们鼓动我加入了保密局，解放军进城前让我潜伏下来，并接受大厨的直接指挥。
1: 那后来大厨联系过你吗？
2: 四月中旬我接过指令，让我保护好自己，随时接受任务。可是后来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发经费，我一度想溜，可又怕被保密局抓到，只能慢慢等待任务。直到这次送刘晓霞去广州，我很高兴，因为到了广州我不想回来了。
0: 周正拿出龙啸天的照片问道：
1: 你看看，认识这个人吗？
2: 对对，他就是大厨。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66集。审讯完张坤，黎平终于知道母亲是被龙啸天亲自安排人挟持走的。周正又陪黎平去了太平间看望刘晓霞。黎平看着母亲泪流不止。
1: 黎平，你母亲的遗体打算怎么处理？
4: 我想把她的骨灰送回老家陪我爸爸。
1: 这样吧，让老黄帮你跑一跑，别都一个人扛着，你要节哀，更不能让妈妈失望。
4: 嗯。哦，老周，还有一个情况，龙啸天今天可能要离开收容院。
1: 啊，他要逃走吗？
4: 听他的意思，不是逃走，是想换个地方。
1: 那他没说要去哪儿吗？
4: 没告诉我，只是说需要我时会随时找我。哦，但他说话间流露出要杀司徒先生。
1: 什么？要杀司徒先生？
4: 啊，他说行动前会告诉我。看来他是狗急跳墙了。
1: 不见得是狗急跳墙，不排除是他行动计划的一部分。黎平，你下次和他见面很重要，你要伪装好，要了解到他们新的行动计划。
4: 好的。哎，老周，是否需要派人盯着他？
1: 收容院有我们的人，重点盯防现在还没到时候，一旦惊扰了他，可能会扰乱我们的整体计划。他不会逃出南京的，毕竟你身上还寄托着他的希望。
0: 周正一语双关，黎平也听出了门道，但他有着自己的逻辑。
4: 明白，我只跟他说，老黄似乎在摇摆，我要再加把力，早日把他争取过去。
1: 他的忍耐也会有限度的。黎平，你任重道远啊，要把握好自己的机会。
4: 嗯，你放心。
0: 母亲的死让肝肠寸断的黎平回到残酷的现实之中， 不论是李家思还是龙啸天，他们为什么如此冷酷无情？李平苦苦思索，这是他们个人性格原因，还是所谓的信仰出了问题？当然，此时的李平并没有彻底醒悟，他还在巨大的惯性里执行着龙啸天的指令，那就是把要暗杀司徒高远的消息告诉中共。收容院墙外，两个便衣警察看着一辆面包车停在收容院的门口。龙啸天背着一个挎包，抱着小狗下了车。龙啸天进院时，秋红在传达室里若无其事地盯着他。这一切都没有逃过龙啸天的眼睛。自持刚来收容院闹事儿，司徒小雪又在院门口被杀后，龙啸天知道秋红是共产党的眼线，也猜到院门外那些小商贩是共党的便衣。可他并不感到紧张，因为在窗户纸没彻底捅破之前，共党不会碰他。进了收容院的房间，龙啸天把两件衣服和一条毛巾放在包里。他用力地拉上包的拉链，背上包向厨房东侧走去。小狗毛毛跟在他脚下。龙啸天来到一个木门前，推开，外面是厨房狭窄的后院。他把梯子搭在后院的墙上，抱着小狗慢慢爬上去。直到晚上，秋红发现时钟已指向了八点，龙啸天还没出来。秋红坐不住了，她去了趟食堂，发现食堂里空无一人。她知道出事儿了，回到传达室，急着给柳明打电话。
5: 喂喂，柳大哥，不好了，龙啸天失踪了。
6: 慢点说，秋红，到底怎么回事？
5: 早晨我看到他来上班了，晚上没看到他下班，我以为加班，去食堂看了一眼，可是食堂空无一人。他一个小徒弟说，他一整天都没有看到龙啸天。
6: 秋红，会不会是你疏忽了，没看到他出门？
5: 刘大哥，我眼睛没离开过店门。
6: 好，知道了。哎，秋红，你在传达室不要乱走，别离开哨兵的视线。
0: 叶一茜一直在听柳明和秋红的对话。柳明放下电话，叶一茜迷惑地看着柳明。
7: 我姐夫死了，大厨也跑了，看来敌人这是要垂死挣扎了。大柳，赶紧向老周汇报。
8: 走，去他办公室。
0: 周正在办公室里听完柳明的汇报，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1: 龙啸天要跑，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掌握了。李平说，龙啸天可能要对司徒高远下手。大柳，一定对司徒家加强警戒，要保证老先生的安全。
8: 好的，我马上落实。
7: 这大厨要狗急跳墙，黎平却还镇定自若，这演的是哪出戏啊？
1: 动静相宜，暗藏杀机。既然大厨行动了，我们也不能没反应。这样，大柳，安排好司徒先生家的安保工作，你们俩带人马上去白下村搜查龙啸天的家。注意，如果和龙啸天遭遇了，要活口。
8: 是。
0: 柳明和叶一茜赶到东郊的白下村。在龙啸天的家里，除了密室里被毁坏的电台，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柳明看着那台被毁掉的大功率电台，意识到龙啸天似乎没给自己留后路，真想要鱼死网破了。第二天一大早，周正敲开首长的门，他要向首长汇报情况。首长笑着和周正坐在沙发上，说道：
9: 老周啊，于家国死了，李家思死了，老黄死里逃生，黎平的母亲又死了，你有点疲于奔命吗？
1: 首长，我们工作做得不细，司徒小雪被害了，我们很痛心。昨天大厨龙啸天又跑了。
9: 大厨又跑了？怎么搞的？把他盯没了？
1: 黎平提醒我了， 说大厨要亲自对司徒先生动手。我已经加大对司徒先生的安保力度了，绝对保证他和家人的安全。
9: 黎平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目前看，老黄的工作还算顺利。黎平交出了手里的鼻烟壶，但我们还不能只凭借一个鼻烟壶就信任他。
9: 工作要做细，预案要做足。真能把他争取过来，不仅挽救了他，也是对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沉重打击。眼下大厨溜了，他绝对不是逃亡，更像是要启动一个新的行动。老周，
1: 哎，
9: 除了司徒先生，对南京的高级领导以及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人士，也要加大安保力度。
1: 首长，都已经做了安排，现在我们急于要找到的是保密局特别行动组的潜伏名单，这份名单应该在大厨的手里。
9: 能确定黎平不知道这份名单？
1: 他跟我说了，的确不知情，但黎平表示会争取搞到。
9: 开国大典之前，为了稳妥起见，黎平的工作要继续做，同时全力抓捕大厨，必须要活捉，抓到他，我们再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1: 希望大厨能尽快联系黎平，这样就能摸到他的踪迹了。
9: 也要主动出击，可以给黎平下达任务，必须找到大厨，并协助我们抓到他。
1: 好的，我会亲自找他落实的。
9: 希望黎平能够真心悔悟，积极配合我们行动。老周，你要注意把握政策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搞统一战线，一直就靠真诚这个法宝。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南京曾是国民党的首都，要绝对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密局这个案子，你的压力很大，但也不能够顾此失彼。前两天，国民党飞机在燕子矶轰炸了长治号，北平过问过此事。
1: 我们已经排查了这一事件，长治号的停放位置是敌机从上海沿江搜索发现的目标，排除潜伏在南京的敌特通风报信的可能了。
9: 南京还没有太平，不要盲目乐观，先把大厨抓到。
1: 是，首长，我们会一鼓作气斩草除根。
9: 好，斩草除根，为新中国献礼。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167集。龙啸天跑了，秋红一直很内疚。中午他在街头吃了口饭，然后去颐和公馆找柳明。接到门卫的电话，柳明匆匆下楼。
5: 柳大哥，龙啸天跑了，我还需要在收容院吗？
8: 你喜欢那里吗？
5: 谈不上喜欢，去那里是帮柳大哥做事，我踏实。可是我没做好。
8: 秋红，你不要内疚，是龙啸天太狡猾了。再说他跑了也不碍我们的大事。对了，秋红，你在收容院的任务结束了，我有个想法。
5: 你说，柳大哥，我听你的。
8: 你在金陵大学只上了2年就辍学了，想再去读书吗？前几天我遇到学校里的一个朋友，说了你的情况。他说只要证明辍学时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重新入学。
5: 可是
8: 学费不要愁，我都解决了。给，拿着这张卡片，过几天打这个电话，上学的具体程序他会告诉你的，可能还要有个考试。
0: 秋红接过卡片看了一眼，揣了起来。
5: 柳大哥，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有一件事儿。
0: 柳明看着秋红，秋红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柳明。
5: 小雪姐那天找我， 他把真人照片给我看，他是住在司徒家的池刚，你应该认识。小学姐，就是因为他去找我的，没想到被害了。后来警察来了，把照片拿走了，核实一些问题后又还给了我。
0: 这是司徒小雪和池刚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沾着血迹。柳明笑了笑说道，
8: 他嘛，人不错，原来是国民党江防军，南京解放那天小雪救了他，现在他回东北老家了，指定还会回来的，你们会见面的。
5: 那他知道小雪姐遇害了吗？
8: 应该不知道。
0: 龙啸天逃走后，李萍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吃过午饭，李萍正在桌前翻看记事本，一个女职员怀里抱着报纸进来，把一封信递给她。
11: 李主任，你的信。
4: 啊，好的，谢谢。
0: 李萍接过信看了看，撕开封口，抽出信纸。信纸上有一行字，下午四时，鸡鸣寺西侧二号佛堂，龙叔。黎平看着，脸上露出了笑意。龙啸天终于有消息了。黎平把手放在电话机上，要打电话。小辉楼二楼，黄一秋伏在桌前，桌上摆着几张纸，上面画着各种符号。鼻烟壶里的四句诗写在一张纸上，他拿着笔不时在纸上涂写着。忽然他一拍大腿笑了起来，他拿起笔写下几个大字，牛首山，老榕树。破译出物资库地址的黄一秋在屋子里踱着步，此时黎平打进电话让他下楼。黄一秋小跑下楼，与等在楼门口的黎平一起出了院子。在街边的长椅上，黄一秋和黎平坐下来。
12: 黎黎，有新情况吗？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13: 看来你迫不及待了，你先说。
12: 黎黎，物资库的地址破译出来了，在牛首山。
13: 啊，天师，你真行。哦，你告诉老周了吗？
12: 还没有，先和你分享一下。黎黎，当初如果查漏现场没有枪声，两个鼻烟壶早就碰到一起了，哪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啊。
4: 李家思真是天机算尽，我再晚五分钟听到枪声就到茶楼了，就掉入到你们的陷阱里了。天使，你想过没有，那时我要是被抓了，两个鼻烟壶都到你们手，我现在还会坐在这儿，说不定早被你们枪毙了。
12: 哎，枪毙倒不至于，你要检举出龙啸天会得到宽大处理，毕竟你手上没沾着共产党的鲜血。
4: 哎，回想这几个月仿佛一场梦，忽然醒来，发现失去的太多了。天师，我很好奇，当年我们在南京相识时，你就是中共党员了？
12: 是，那时我以为我们后来还会相见。你在国民政府就职，我还想动员你加入我们的组织。
4: 那时我也有策反你的想法
12: 啊。
4: 遗憾，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
0: 黄一秋有点忍俊不禁说道，
12: 那时时间紧迫，我们谁都没来得及策反对方。四年前的想法现在兑现了，我们开始互相策反了啊。
13: 那不过你应该高兴啊，你赢了。
12: 应该说我们都赢了。你应该了解，共产党是讲人性的，我们有自己的信仰，也有自己的生活。你看看我的生活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尤其小雪的死让我愧对司徒先生，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4: 天师，人死不能复活， 小雪一直坚信你是清白的，她在天有灵，现在也会很欣慰的。哦，她同样会希望你勇敢地生活下去。
12: 我希望你这次能立功，能重新获得组织的信任。也许是天意，我们走了一圈，又以这种方式站在一起了。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该你说了。
0: 此时的黎平有些坐立不安。
4: 哦，天使，其实没什么大事儿，我又想我妈了，很烦躁。我就是想找你聊聊天儿。
0: 黎平本想把与龙啸天见面的消息告诉黄逸秋，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母亲的死，再加上黄逸秋、周正以及司徒高远等人对他的期待和信任，让黎平的信仰产生了一丝动摇。在黎平看来，自己可以暂时摇摆，但他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2: 黎黎，你能感觉到老周现在也很信任你，边框边篓全在收口，最后时刻我们都要格外谨慎，最后把敌人一网打尽。只是我有点担心。
4: 你说。
12: 龙啸天离开收容院，又要暗杀司徒先生，你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们，意味着龙啸天的行动不可能成功。那么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4: 我也奇怪，是欲擒故纵还是趁火打劫？
12: 龙啸天老谋深算，我们不能掉进他的圈套里。我还有一点担心啊，龙啸天会不会和杨树勾结在一起，两个人联手行动？
4: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12: 杨树到现在都没有抓到，他的目标是司徒先生，或者说是司徒先生的家人。小雪遇害后，有人断言杨树暗杀他与保密局无关，只是对司徒先生不肯南下的报复行动。可是杨树暗杀小雪的地点是收容院门外，那是龙啸天的据点呢。
4: 你说的有道理，可这只是猜测，我们得有证据才行。
12: 这谜底啊马上就会解开的。
4: 我也盼着这一天呢。哦，天使，还有一件事儿。
0: 黄逸秋看着黎平，黎平迟疑了一下，嫣然一笑。
4: 哦，也不是太重要，等任务结束，我想回趟济南，把我妈妈的骨灰送回去。如果你时间方便，能陪我一起回去吗？
12: 哦，没问题，我也该回家看看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68集，鸡鸣寺大雄宝殿前，人头攒动，香客如织。微风里香烟袅袅升起，弥漫天空。在大雄宝殿一侧的佛堂里，一名素衣女子面孔冷艳憔悴，眉头紧锁地在陈述着什么。身披袈裟的龙啸天倾听着。
14: 我丈夫生于民国12年阴历8月13某时年初，他从南京到上海登上了太平轮，罹难者名单早已公布，竟然没有他的名字。我多方寻找了数月，也毫无下落，只能求高僧大德指点迷津了。
15: 施主，不要再找了，他已经过世了。
14: 啊，大师，何处此言呢？
0: 龙啸天身边的一名老僧侧过头对女子说道：
2: 妙红大师名扬天下，云游到此能为施主占卜，实乃施主三生有幸啊。 既已知其结果，何求原因呢？
15: 施主，您要节哀呀。
0: 黎平的目光穿过熙攘的香客，望向两侧的楼阁。龙啸天双手合十送走女子，黎平走过来向他施礼：“
4: 大师可否赐小女子一签？”“
15: 哦，施主这边请。”
0: 走过曲折的走廊，龙啸天和黎平进了一个屋子。龙啸天向外看了一下，四处无人，便随手关紧门。黎平看着龙啸天的衣服说：“
4: 龙叔，你咋一转眼就变成老僧人了？”“
15: 哎，先别说这个，确信没有尾巴。”“
4: 哦，有个尾巴，被我甩掉了。龙叔，有新指令。”“
15: 杀司徒高远的消息，你告诉他们没有？”“
4: 我按你要求告诉他们了。龙叔，你真想暗杀他？”“
15: 当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
4: 今天动手？他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你不会成功的，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5: 小黎，换个说法，这应该叫凤凰涅槃。你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心事？”“
4: 没有，龙叔。”“
15: 你母亲此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4: 龙叔，我可以说实话吗？”“
15: 但说无妨。”“
4: 我觉得是你害死了我妈妈。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命令。”“
15: 小黎，你心情我理解，可是真正害死你母亲的是共党。不论军统还是保密局，转移家属是惯例，转移就是要保护，这是最基本的动机。共党不搜捕他，怎么能遭遇不幸？”“
4: 这个疙瘩我解不开。”“
15: 是革命就有牺牲，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小黎，化悲痛为力量，有信仰的支撑，你就不会倒下的。”“
4: 那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5: 哎，待我驾鹤西去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三天内弄到你军管会所有干部的详细家庭住址以及出行的规律。全部干部其实啊就20多人，对你应该不难。还有，你一定要搞到由上海到北平的 K83次列车停靠南京的准确时间，以及列车轮渡到浦口的时间。”“
4: 那之后呢？”“
15: 之后你到太平南路迎春裁缝店找边老板，他是你的新上线，接头暗号是……”
0: 龙啸天把一张卡片递给黎平。“
15: 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龙啸天拿起火柴把卡片烧掉。“
4: 龙叔，我们潜伏组其他成员都撤了吗？”“
15: 撤？为什么要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潜伏。”“
4: 他们安全吗？”“
15: 边老板会关照他们的。”“
4: 那你去哪里？”“
15: 我送你一程后就去该去的地方了。”“
4: 龙叔，你不能这样做无谓的牺牲，你暴露了，你可以撤退的。”“
15: 小黎，这不是无谓的牺牲，这是舍生取义。记住，我们一会儿还会在战员商行见面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吧，走吧。”
0: 黎平满脸迷惑地离去。詹元商行院门附近站着几个执勤的便衣，周正和司徒高远坐在院子里的凉亭里。“
16: 老周啊，
15: 哎，
16: 你把义求的情况告诉我，这是我去北平前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小雪在天有灵，不管以前有多少误会，小雪一定会原谅一秋的，也会为他感到骄傲。
1: 因为查罗案子太敏感了，盘根错节，老黄的真实身份隐藏得越严密越好，你能理解，我们也能欣慰一些。”“
16: 我呢 做生意还算精明，可你们秘密战线的工作两眼一摸黑呀。哎，可是这几个月下来长了见识，也喜欢怀疑别人了。老周，我偷偷地问一句，黎平不会也有问题吧？
1: 啊，那您看他有问题吗？
16: 这个孩子真诚善良，做事严谨细致，他要是有问题，那我可能也是国民党的老特务了。
1: 司徒先生，您的眼光没有错，黎平呢也算是老革命了，他嘛的确有些问题，好在他迷途知返，在一丘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黎平帮了很大的忙。说实话，我也真心希望有一天他能和老黄走到一起。
16: 天哪，黎平真有问题啊，那一定也是被人欺骗了。迷途知返就好，你们一定要挽救他呀。老周啊，
1: 哎，
16: 我还有个想法，等我从北平回来，就认黎平当干女儿，一秋还是我的女婿。
1: 好啊，到时候我主持你们的跪拜仪式。
16: 哦，好，一言为定。
1: 一定一定。
0: 瞻远商行外，司徒高远送周正离开。周正对执勤的便衣说：“
1: 啊，大家辛苦了，保护好司徒先生，不能出任何纰漏。”
17: 是。
0: 几个便衣点头应诺。
16: 哎呀，我这个老朽总是让你们兴师动众的，嘿，惭愧惭愧呀。
1: 司徒先生留步，保护您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0: 周正上了吉普车，与他们挥手告别。一辆黄包车在街上飞奔，车夫满头大汗，车上的黎平满脸焦灼。
13: 师父，快点，再快点。
16: 太太，我这速度相当于时速30公里的小汽车了。
0: 黄一秋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黎平气喘吁吁地进门。
12: 黎黎，怎么了？
13: 天师，快，我们去找老周。
12: 怎么了？
13: 龙啸天今天要对司徒先生下手。
12: 消息准吗？
13: 我刚才看见他了。
0: 黄一秋立刻拿起话筒拨打电话。瞻元商行的院子里，司徒高远正和一个客人坐在亭子里聊着，门口传来一阵喧嚣声。院门口两个便衣要拦住装扮成老和尚的龙啸天，龙啸天双手合十：“
15: 施主慈悲为怀，贫僧口干舌燥，要讨口水喝。”
0: 便衣继续拦着他。司徒高远走出来：“
16: 哎，高僧大德岂能一杯水都不让喝？哎，请进，请进。”
0: 便衣让开路，龙啸天走了进去。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8: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固定板块《雏凤清音》当中，将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郑霄，同时我们还将一起欣赏郑霄演唱的精彩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新火代代传。雏凤

2019年11月，由北京京剧院以“箫声咏梅”为主题，为本院优秀青年京剧演员、梅派传人郑霄举办了一次全国巡演。这一次的巡演第一站是郑霄的家乡山东济南，他带去的剧目是《四郎探母》和《红鬃烈马》，既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成果，也是对家乡父老乡亲的一份浓浓的回报。我们首先一起欣赏郑霄、张建峰演唱的京剧《红鬃烈马》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郑霄、张剑锋演唱的京剧《红鬃烈马》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郑霄。郑霄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山东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供老生行当。他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地喜欢上了京剧艺术。郑霄11岁时考入了山东省戏曲学校，在校期间得到了王梅、张春秋二位梅派教育家的悉心传授。王梅老师教授了《木柯寨》《思凡》等剧。在课堂上，王梅老师对郑霄的要求很严格，但生活中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王梅老师的名字里有一个梅字，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让郑霄和梅派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身为梅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张春秋老师在戏校教郑霄时已经是76岁高龄了，但不论刮风下雨仍按时到校为学生们上课，在教学中一丝不苟地为学生反复做示范。郑霄在校期间还有幸向张春秋老师学演了现代戏。好，我们一起来欣赏郑霄在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中演唱的《永葆战斗青春》。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郑霄演唱的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唱段《永葆战斗青春》。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郑霄。2004年，郑霄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受教于梅兰芳大师的弟子梅派教育家王志仪老师，学习演出了《玉堂春》《大宝国》《探黄林》《二进宫》《太真外传》等梅派剧目。2007年，学院为在校学生排演了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郑霄作为重点培养学生，在剧中被安排扮演吴清华，并得到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老师的亲自指导。由于郑霄对梅派艺术的执着和钻研，在国戏毕业以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京剧院，进入青年团工作，并于2010年4月23号拜在梅葆玖先生门下。梅葆玖先生对徒弟关爱有加，每一次观看郑霄演出后，都要指出他在表演中哪些地方有不足之处。梅先生有一次看了郑霄的《四郎探母》后提出，铁镜公主给萧太后的请安了二字不要拖得太长，要自然大方，不要为了叫好而过分地拉长音。郑霄谨记师父的话，领悟到学习梅派艺术不仅仅要学形，更要体会梅派的审美风格和流派气质。郑霄潜心研习，近年来于全国各地的舞台上主演了许多梅派剧目。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郑霄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生死恨》选段。

0: 们再次慢慢讲话，我与你们烧杯茶来。
1: 你务不必费心。
0: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1: 娘子，是才听赵巡演讲，你受了千辛万苦，去是下官之过。怎么，今日换了重圆，夫人你怎么病？

0: 娘子不要难过，还是好好将养才是。娘子，你怎么不讲话呀？娘子，你怎么不讲话呀？逃回金邦去了，夫人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哎呀，这是怎么样了？姨母快来，
1: 来了。
0: 姨母，我夫人怎么有些精神恍惚了啊？
1: 待我看来啊，女儿心来，女儿心来。
2: 大师父，像我才日空门，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罢，不去也罢。
1: 你怎么样了？
2: 你为何将我卖与什么虎公子啊？哎呀，
0: 姨母，有劳姨母带领找寻，去至前村寻个名医，与他调治调治吧。
1: 是是是，哎呀，糟了，糟了吧。
0: 夫人，不要胡思乱想，还是好好将养才是。
2: 啊，相公，
0: 下官在此，
2: 吃酒苦餐齐备，
0: 曲艺齐备，
2: 我们即刻启程。
0: 哎呀，夫人，他明白了。

0: 子。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郑潇。梅派经典剧目《凤还巢》是脍炙人口的一出戏了，虽然每个演员对于戏中人物的处理都有不同之处，但都没有脱离人物本身。郑潇在山东戏校时就向张春秋老师学过这出戏，在中国戏曲学院向王志仪老师学这出戏时又有着不同的感受。戏中的程雪娥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聪慧善良，她会婉转地劝说大娘所生的姐姐程雪燕对父母要有礼貌。在奉父亲之命偷看木剧一的三偷区这一段中，既要演好少女那种羞涩的感情，还要掌握好人物的表情分寸。虽然这段戏不长，看似也简单，但却并不好演。大娘偏心将雪燕嫁给木剧一，却反而弄巧成拙，误嫁了前来冒取的朱焕然。程雪娥在得知真相后用了抿嘴一笑，轻轻道出：“与我姐姐嘛，哎呦，真可以称得是女貌郎才。”这一笑是对大娘偏心讽刺的笑，也是开心的笑，随即又对穆公子的不辞而别而产生了幽怨。在强盗兴兵犯境时，大娘要带他去京城的朱焕然家避难，程雪娥深知朱焕然有不轨之心，在请安时也不抬眼看大娘，则是因前面婚嫁之事带有一种情绪在里边。最后洞房一场，程雪娥也因穆居易的出走产生了误解，在得知真相后用一颗善良的包容之心谅解了穆公子。郑潇在扮演陈雪娥这个人物时，既有前辈艺术家的表演方法，也有现代人对人物的理解，将程雪娥这个人物演绎得恰到好处。好，我们一起来听郑潇演唱的《凤还巢》选段《本应当》，以及《母亲不可心太偏》。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郑霄。马前泼水是北京京剧院创排的第一出小剧场京剧，2000年首演后就引起了轰动。10年后，剧院复排此剧，并安排优秀青年演员杨少鹏和郑霄一起搭档来复排这出戏。郑霄在国戏上学时就曾看过由高彤和张丽媛演的这出戏，看了以后就喜欢上了崔氏这个人物。他认为崔氏是一个创造型的人物，唱作并重，在表演上会尊重原排演员的表演方法，也会把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融合进去。因为小剧场戏与观众有着近距离的交流，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观众会看得很清楚，况且戏中有洞房等倒叙的

0: 今天要再提心吊胆，
1: 好不了，好不了，好不了，老娘终身大罪
0: 上，世上没有后悔药，你要把为父的话儿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郑霄。郑霄是中国戏曲学院第六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曾荣获文化部全国优秀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金奖、中国戏剧家协会全国戏曲红梅大赛金红梅奖、京津冀青年京剧人才展演最佳青年演员呈现奖、CCTV 全国京剧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银奖等多项奖项。2017年，郑霄出版个人专辑《玉堂》。

0: 春。尽管多次获奖，郑潇也并没有满足现状，他除了全国巡演外，还规划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比如将京剧和民乐声乐相结合的探索与尝试，尽自己所能策划各种京剧普及活动，特别是为广大青少年传播讲解传统民族艺术，通过自己的表演和传播来带动更多青年观众，使他们对京剧产生兴趣，从而走进剧场。相信有着这样有责任有担当的青年戏曲人，京剧事业一定会走向更辉煌的明天。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阿姨，我要那个辣条。
2: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3: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事儿。
4: 小明，你今天怎么了？这都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儿吧？
5: 妈妈，我没事儿。
4: 不行了，爸爸开门，我要上厕所。
5: 哎呀，拉肚子里了。
6: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7: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饿的时候肚子为什么会叫呢？其实这叫做肠鸣音。饿的时候有肠鸣音，是因为食物消化完后胃液仍在分泌，这就加剧了胃的收缩，导致胃内的气体进入肠道，与肠道内液体在狭小管腔内碰撞，就发出肠鸣音了。出现肠鸣音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只要吃点东西或者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肠鸣音就会消失。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钙片的最佳搭档是谁吗？服用钙片时，很多医生会交代要多喝水，这是因为钙质剂的吸收取决于钙的溶解度、钙质的来源等等。许多钙质剂都是一些微溶性或者可溶性钙盐，如果适量加大饮水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从而增加吸收率。因此，补钙的同时，应该适当多喝点水，水就是钙片的最佳搭档。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主食中的蛋白质冠军是谁吗？主食中蛋白质冠军要数燕麦。燕麦中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中是最高的，而且其氨基酸构成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除了这个优势外，燕麦还富含具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贝塔葡聚糖。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土方法基本上都是心理安慰大于实际用处，比如绿植，虽然绿植可以吸附甲醛，但是能力有限，对于室内这么大的空间，几盆绿植的吸收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样，活性炭对甲醛的吸附量也有限，如果遇上高温天气，或者活性炭吸附达到饱和之后没有及时更换，反而可能导致吸附于活性炭孔道上的甲醛分子脱落，再次进入室内，造成二次污染。至于各种瓜果皮，只是因为它们本身自带气味，盖住了甲醛的气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除甲醛。自然通风或者其他一切引入新鲜空气的方法都可以有效去除甲醛，同时通风不仅能够去除甲醛，还可以去除其他有危害的有机可挥发物。值得注意的是，甲醛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挥发得更快，尤其是高温，装修时间尽量安排在春季，因为夏季的高温有利于甲醛充分散发。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这段极富时代特色的眼保健操，陪伴着几代人的成长。纵然时光改变，保护眼睛仍然是维护健康中最迫切的主题。十指轻按
1: 太阳穴，
0: 力道适中
1: 揉一下；
0: 拇指轻按
1: 太阳穴，
0: 食指微屈
1: 拉眼眶，
0: 耳眶边缘
1: 穴位多；
0: 拇指食指
1: 轻捏耳，
0: 常揉常捏
1: 身体好。
2: 让眼保健操走出你的记忆，成为一种习惯，爱眼护眼，从现在开始。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4: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这时马上躺下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这样会延缓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进行。
0: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良，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61集。阴暗潮湿的房间里，椅子已经翻倒在地，被捆绑在椅子上的黄一秋动了两下，他微微抬起头环视一下屋子，他的双脚被绳子绑得结结实实的，他使劲蹬着地想坐起来，怎奈双手被反铐着，挣扎了几下之后他又倒下了。外面忽然传来卡车的声音，黄一秋又想爬起来，挣扎了几下还是没有办法起来。突然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接着房门被踹开，黎平和一个小伙子闯进来。黎平看到地上的黄一秋，跑到他身边要扶起他。黄一秋一阵干咳，然后微笑地看着黎平。
3: 我以为大柳会救我，没想到是你们。这位是？
4: 他是草帽，龙叔的外甥，能找到你得多亏了他。
2: 草帽忙着解开黄一秋脚上的绳子。
5: 我叫咱龙舅，他是我表舅，表舅给我任务，干掉老 K， 我盯他两天了，昨天下午看到他来到这荒山野岭的地方，后来又开车走了，我又跟了回去，寻找下手的机会。要知道他绑了您，我进来看看好了，也不至于让您受一晚上苦。
3: 草帽，谢谢您。
2: 草帽解开绳子，仔细查看黄一秋腕子上的手铐，随后他从地上捡起一个小铁片，拨了几下，手铐打开了。
4: 草帽，这技术你都会？
5: 小时候我爸说技不压人，开手铐是雕虫小技，我还会开车，会开船，也会开坦克，本想学开飞机，可是没机会。
3: 你爸爸也是军人？
5: 嗯，是的，淞沪会战时被小鬼子炸死了。
2: 黎平扶黄一秋站起来，黄一秋很虚弱，身子晃了两下，黎平赶忙架住他。草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递给黄一秋。
5: 早餐剩的，没舍得扔，别嫌脏，吃了吧。
2: 黄一秋笑着接过馒头，狠狠咬了一口。
5: 我们得抓紧离开，老 K 回来就不好办了。
2: 草帽

0: 而从腰间掏出枪，检查一下弹夹，把枪握在手里。推开房门，黄一秋才发现这个房子在半山腰上。出了门，草帽走到前头，黎平架着黄一秋在后。黄一秋眯缝着眼睛看着破败的院落。
1: 啊，这是哪儿？
2: 天石，来时没看清吗？
1: 从小回楼，上他车不久，喝了他给我的汽水，就昏迷过去了。
2: 城南的岱山，当年戴局长遇难的地方，这房子荒废已久了。
1: 他真会选地方。
2: 草帽看着黄一秋说：“
1: 你都知道他是叛徒，咋还随便喝他的东西？”哼，我接受草帽的批评。
3: 当时啊，我警惕性的确不够。几个人没有想到危险再次临近。黎平他们刚迈出院子，就愣住了。李家思用枪指着他们：“<笑>你把枪扔到地上，靠墙站好。”“你怎么在这儿？”“老黄，先闭嘴。”“啊，李主任亲自来了。<笑>”
2: 很好，很好啊！不用我再去请你了。你们几个都靠墙站好，谁要是乱动，子弹可不长眼睛。”
0: 草帽慢慢的向墙边移动，忽然他站住，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李家思一走神儿，草帽猛然蹲下身，抱住李家思的腿，把李家思掀翻。
2: 草帽和李家思在地上翻滚的时候，一直想捡地上的枪，可李家思麻利地摆脱了草帽的纠缠，抬手一枪，草帽胸口中弹，倒下了。于家国蹲在院门外，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李家思用脚踢了一下血泊中的草帽，然后用枪指着几个人：“
3: 请吧，请吧。”
2: 于家国带着手铐，慢慢站起来，看着李家思。
1: 宋阳，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根本没在这儿。
3: 你会马上见到他的。景物。
2: 几个人被李家思用枪逼着进了院子。于家国站起来，跟着黎平和黄一秋进了院。李家思观察一下外面的动静，随后迈进了院子。回到昏暗的房间。
3: 李家思示意于家国和黄一秋坐在凳子上，他又拽过了一把椅子。李主任，委屈你一下，请坐吧。
4: 哼，老李，你枪声一响，警察马上就会过来。
3: 哼，多虑了，这个地方拿机关枪扫射也不会有人听到。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哼，我们该算一笔总账了。野猫，你认识这位黄先生吗？ 当初就是他把你抓到的，真假夜猫终于见面了，哼，还有迟到者，哈哈哈哈，这才是真正的大戏。
4: 你说救我，分明是害我，我不关心谁是迟到者。你先告诉我，宋阳真的死了吗？
1: 宋阳半个月前就已经死了。
3: 那我求速死。哼，李主任。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是吗？处决一个日本间谍，这是我的光荣。
1: 老李，你真是煞费苦心。可惜的是，你这出大戏没有观众。如果让蒋介石和毛人凤能亲自看到，你才是忠心可见呢。啊，<笑>
3: 我不需要观众。
1: 我的信仰就是我的观众。我说过，我没有背叛党国。<笑>这和一只濒死的苍蝇想证明自己有翅膀，能展翅高飞，有什么区别？
3: 好了，都别废话了。我这个人痛恨共产党，也痛恨日本人。李主任，准备好了吗？ 送夜猫上路，
2: 黎平沉默一下，伸手跟李家思要枪。

0: 李家私把草帽的枪递给黎平，黎平举起枪对着余家国的脑袋。
1: 野猫，知道为什么要杀你吗？
2: 我不想听，请痛快点。
3: 野猫，李主任最痛恨日本人的，这一点和我一样。哼，李主任，我想一枪结果了他，让他占便宜了。哼，慢着点。
0: 一枪一枪的来，
3: 黎平面色凝重，微微调整一下姿势，准备扣动扳机。
1: 余家国深深吸口气，闭上眼睛。忽然，黎平迅速调转枪口，把枪口指向了李家私。李主任，你不能胡来！老李，野猫跑不掉，但是。
3: 处决他之前，
1: 我忽然想起局座也下过指令，必须要送你上路。
3: 我今天的行动已经说明了，我没有背叛党国。
1: 但你手里杀了我们两个兄弟，日杂店赵老板，还有刚才的草帽。<笑>
0: 你觉得我会坐以待毙吗？
3: 把枪扔到地上。
1: 李家私从容地把枪举起来，对准黎平。
0: 黄奕秋大惊，踉跄着要冲上去，
3: 黎平扣动扳机，一下两下，枪里没有子弹。
0: 李主任，你这个迟到者还是嫩了点，子弹我早就卸下来了。你要知道，我最不想杀的人是你，我们不能自相残杀。黎平
3: 又气又恨，喘着粗气。
4: 李家私一甩手，三声枪响，余家国胸口中弹，歪头倒在地上。
0: 老黄，来，该我们谈谈了。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162集。 山腰屋舍里，剑拔弩张，步步惊心。院外，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停在土路上，草帽的尸体横在院门附近，一条野狗围着尸体转着圈儿。一个背着药篓的老汉从山上下来，迟疑地经过门口，看到两辆车，目光又落在门口草帽的身上。 不禁大惊失色，惊慌地向山上跑去。屋子里，李家私手里玩弄着手枪，坐在黄奕秋和黎平面前。
0: 老黄啊，你上路前，我还需要你能配合一下。
1: 老李，你不能胡来。我现在奉局座的命令，正在做老黄的工作，他也很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一些主张。你不能打老黄的主意。
0: 哼，黎平。 你太小看你的老黄了，也低估了我的判断。不谈这个话题了，老黄，回答我，你的鼻烟壶里的两句诗是什么？“吴宫花草，梅幽静，水村山郭，酒旗风。”哦，李主任，你鼻烟壶里的两句呢？
1: 我需要想想。
0: 哼，李主任。
5: 你没有老黄坦诚，我现在是为党国尽职，说吧。似乎是“谢郎东树，连春碧，病入南草，落照中。”哎，这真是一首天衣无缝的好诗啊！第一句来自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0: 第二句来自杜牧《江南村》，第三句是文廷筠的《谢公树歌》里的一句，第四句来自钱谦益的《留题秦淮丁家水阁》。好了好了，我不想听什么诗词赏析。老黄，你是密码专家，你不要说自己不会破译，你要破译出来让我长长见识。
5: 你把破译密码想得太简单了，这需要时间。
0: 呵呵，糊弄我是外行吗？哼，别忘了，最初甄别你夜猫身份的时候，我把当年几个日密研究机构研究透了。 包括你们的一些破译案例。
3: 老李，即使老黄真破译了出来，你觉得这个物资库对我们还有意义吗？
0: 我们？你相信我没有背叛党国了？
3: 有点相信了。
0: 如果有点相信，你就鼓励老黄把地址破译出来。找到物资库无法启用，那就炸掉它，我们也会略感安慰。
1: 老李，你应该让于家国多活一会儿，至少他能帮帮我。
0: 我相信你，开始吧。
3: 老黄，你可以试试。
1: 有纸笔吗？
3: 我包里有。
2: 黎平打开自己的手包，目光落在包里的小手枪上，但他没有直接去拿枪，他的手从包里的小手枪上划过，落在一个本子上。他把本子和笔递给黄一秋，黄一秋把四句诗写在了本子上。李佳思努努嘴，示意黎平借机不说话。黎平站起身。
0: 老黄，抓紧，可别耍花招。
1: 我又饿又困，路都快走不动了，还耍什么花招啊？
2: 李佳思和黎平站在外屋，从屋门能看到黄一秋的身影。
0: 李主任，我想知道你最后的诉求是被他策反成功了？
3: 这是我的任务。
0: 你觉得他们会轻信你吗？
3: 我有办法让他们重新信任我。
0: 哦，这么乐观。我不会相信黄一秋，也不想放过他。
3: 老李，既然你没当党国的叛徒，你就应该懂得纪律，不能擅自行动。
0: 我是为党国负责，也是为你负责。我们需要知道物资库的下落，然后干掉黄一秋之后，你马上撤离。
3: 我撤离？你以为你是毛局长吗？再说，你这是想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这是上策吗？
0: 以身殉国是我的光荣。
3: 这么壮烈，妻子儿子都不管了？
0: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想不了那么多了。再说，共党也不会为难他们。
2: 李佳思和黎平似乎谁都无法说服谁。聊了一会儿，他们回到黄一秋身边。黄一秋拿着笔，盯着本子上的四句诗发呆。李佳思和黎平走过来。
0: 怎么，难产了？
1: 我说过，这需要时间。通过一首诗破译情报的先例并不多。诗歌文学性强，意象深远。要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可尝试从格律、音节、笔画以及汉字意境等多个层面研读解析。我想要破译出来，至少需要三两天的时间。
0: 你觉得我能给你三两天的时间吗？
1: 老李，明确告诉你，我现在无法破译出来。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真有本事，要么远走高飞，要么下山自首。
0: 陈词滥调。好吧，既然你不肯破译，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节目。起来。
1: 我又渴又累又饿，非要我站起来吗？
0: 那好吧，那就赐给你一个座儿。
2: 黎平走到黄一秋面前，把本子和笔拿起来，边往包里放边抱怨着。
3: 两个大男人本可称为兄弟，可是现在非闹到这个地步。
2: 黎平把本子放在包里，手摸到里面的手枪。李佳思举起枪对着黄一秋。
0: 抱歉了，老黄，的确我们本该是兄弟，但是信仰不同，你就先走一步吧。
1: 真是遗憾呢，没有亲手抓到你，最后还死在你的手里。老李，利索点，别让我太难受，开枪吧。
2: 李佳思的手指慢慢地接近扳机。此时

0: 李平拉出手枪，果断地对准李家思，砰的一声枪响，李家思晃了晃，侧身看了李平一眼，栽倒在地上。黄玉秋惊诧地看着李平，李平捡起李家思掉落的手枪，俯身查看他的呼吸，随后李平拉着黄玉秋的手，和他拥抱在一起。
1: 本来我以为会见到小雪了，你又把我拉回来了。当年在紫荆咖啡馆，你也救了我一命。我们找齐了。
2: 因为接到柴耀老汉的报警，柳明、叶一茜等人迅速扑向城南的岱山。
0: 他们赶到时，黎平搀扶着黄一秋，刚好走出院门。
3: 老黄没事吧？
0: 黄一秋冲柳明微微一笑：“
4: 他体虚无力。”
0: 叶一茜走过来，搀扶黄一秋，迟疑地问：“
5: 我姐夫呢？”
4: 他被击毙了，在屋里。
0: 叶一茜冷冷地站着。
3: 小叶子，列法带，收尸，回城。
0: 叶一茜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屋子里，他看到李家思躺在血泊中。 叶一茜蹲下来，看到李家思胸口流着血，虽然已没有了呼吸，可李家思的眼睛还睁着。叶一茜咬着嘴唇，泪水从眼角滑落。她慢慢伸出手，轻轻地合上李家思的眼睛。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人》第163集。
0: 黄一秋被营救出来后，迅速被送到医院做了简单的身体检查，随后被送到司徒家里。 黄一秋有惊无险，司徒高远长出了一口气。他从黄一秋嘴里了解到李家思的身份，让他唏嘘不已。随后，他上楼去了小雪的卧室。他走到桌前，拿起自己和女儿的一张合影，轻轻地抚摸着。看着照片。
7: 司徒高远眼里又闪现出了泪光，这是在中山陵的一块草坪上，司徒高远坐在草地上，司徒小雪穿着裙子跑过来，他坐在爸爸身边，跨住他的胳膊。
8: 哥，快来给我和爸爸合个影。
9: 好。
0: 司徒奋强端着相机走过来，找好角度喊道：
10: 一二三。
0: 父女俩的形象定格在照片中。这时，司徒奋强悄悄进来了。
11: 爸，大家都来了，下楼吧。
12: 哦，哎，老周、黎平他们都来了。
11: 嗯。
0: 司徒奋强点点头。司徒高远又望了一眼照片，和奋强出了卧室。司徒家的课堂里。
13: 灯火通明，
0: 坐在沙发上的周正和黎平看到司徒高远父子下了楼梯，起身迎接。
14: 司徒先生，您气色可好多了。听说要去北平，我必须到府上恭喜您。
13: 伯伯，晚上好。
14: 哎，好，大家都好。哎，坐坐吧。
0: 黄一秋倒了一杯茶，递给司徒高远。
14: 一秋，坐呀。
0: 小明站在黎平身边，司徒奋强走过来，笑着说：“
14: 小明，叔叔领你找小弟弟去玩吧，走。”“
15: 妈妈，我可以去吗？”“去吧，去吧，跟叔叔去吧。”
0: 小明点头，和司徒奋强出了课堂。
14: 司徒高远看一眼大家，说道：“一秋今天命大，也是小雪保佑啊。” 当然了，真正的救命恩人是黎平。要不然的话，
1: 小雪前脚刚走，又要送弈秋了。
2: 司徒先生，南京虽然解放了，可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李家思是军统的老特务，最后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1: 真是看不出来呀。接触老李几次，儒雅和善，哪想到他会是老特务。当然了，我老眼昏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宋阳也知书达理，贤惠舒雅嘛。怎么样，不一起生活了半年之久？
2: 李家思和宋阳虽然都是特务，但也有不同。李家思反动透顶，冥顽不化，双手也沾满了鲜血。而宋阳嘛，他这个特务也只是负责传递一些情报，如果有机会，完全可以让他弃恶从善，站到人民的一边的。
1: 他的机会只能等来世了。可话说回来，你们共产党人胸怀开阔，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小姨太嘛，没有这个福分呐。
0: 黎平尽管脸上挂着微笑，但周正和司徒高远的话题让他稍稍有些不自然。
2: 司徒先生，向你汇报一下，杀害小雪的凶手是党通局的杨树，也就是宋阳的上线。据我们了解，他还隐藏在南京，眼下我们正在全力搜捕，有最新情况我们会随时向您沟通的。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幽灵，否则小雪死不瞑目啊。
2: 好的，我们一定做到。
0: 在司徒高远的盛情邀请下，周正和黎平留下来吃晚饭了。司徒高远一点也不知道黎平也是国民党的特务，他本来对黎平印象就很好，小雪去世后，他见到黎平就想到女儿，甚至对他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大家边吃边聊，司徒高远抿了口茶，把杯子轻轻放下。
1: 哎，老周啊，我有个想法，你呢也不是外人，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2: 司徒先生，您太客气了，尽管说。
1: 大家也都知道，小雪在的时候，她对弈秋和黎平误解很深，弈秋呢压力也很大，家里人也因为这个事儿啊闹过不愉快。人不能和命争啊。眼下黎平拉扯着一个烈士的孩子，弈秋呢也是洁身一人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弈秋和黎平能走到一起，能把我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我呢也会把黎平当成自己的女儿。
0: 说到这儿，司徒高远有点哽咽。司徒高远的话让黎平有点不知所措，他欲言又止。
3: 叔叔，谢谢您为我着想，我和黎黎是战友，我们一直相互信任，也很默契。可是小雪刚走，我暂时不能想这样的事儿。
4: 是啊，伯伯，被您这样看重，我感激不尽。南京解放以来，您不仅对我的工作热情支持，也一直把我当女儿对待。老黄说的对，这眼下工作千头万绪，这事儿咱们随后再说。
0: 周正环视一下大家，笑着说：
2: 司徒先生，您对黎平的认可，我作为共产党人感到很荣幸。小雪罹难，大家万分悲痛和惋惜，但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都要继续生活。老黄和黎平四年前就结下了战斗友谊，他们俩人能走到一起，我和您一样期待。可眼下他们俩想的没错，时下斗争形势严峻，杀害小雪的凶手还没抓到，茶楼的案子也没有结案，他们个人的事儿啊，等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吧。
1: 我呢也只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意愿想法，也是想消除一下弈秋和黎平的顾虑。茶楼案子发生之后， 易秋一直是嫌疑人，详细案情我不了解，但老李这个老特务被挖出来了，那易秋是不是该清白了？
2: 啊，我可以说老黄经受住了考验。可案子嘛接近尾声了，边框边篓全在收口，等抓到杀害小雪的凶手后啊，大家就能喘口气了。
1: 等我从北平回来，新中国成立了，回来听你们的好消息。
2: 啊，好，我们争取让您揣着好消息去参加开国大典。
1: 好啊，一言为定。来，干杯。哎，希望你们早日给我带来好消息。哎，
2: 干杯，干杯，
1: 干杯。
0: 这是让黎平难以下咽的一次晚餐。坐在餐厅里，他脸上陪着笑，可心里却翻江倒海。尤其司徒高远提到自己和黄逸秋的事儿，黎平忽然感到有些羞愧，因为他知道龙啸天要杀司徒小雪，尽管他无法阻止，但他如果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司徒小雪，悲剧还能发生吗？这个夜晚，司徒家传出了难得的欢声笑语，这是一种温馨的家的味道。可在黎平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离这个家很远很远。他戴着面具，有些局促，有些窒息。他也在遥想着，自己的母亲从黄冈下船后，是否能顺利地踏上去广州的旅途呢？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64集。李家思死后，叶一丽昏睡了两天，叶一茜放下手头的工作，陪在姐姐身边。尽管叶一茜想方设法地安慰她，但姐姐还是忧心忡忡。早晨，丁丁还在酣睡，叶一茜陪姐姐吃早餐。
6: 茜茜，我和丁丁真会没事吗？
7: 姐，警察早就调了你的档案材料了，你清清白白的。再说，特务俩字儿又没写在我姐夫额头上，你嫁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特务呀。那警察下午不是找你了解情况了吗？你按照要求形成书面材料，程序走完，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了。
6: 唉，他人都不在了，我怎么生活呀？再说你说我怎么见人呢？他是特务，孩子将来怎么见人？倩倩呢？要不我回老家吧，去陪爸妈。
7: 哎，姐，等把姐夫埋了，政府调查结束之后，咱们再说这个话题吧。
0: 叶一丽又呜呜地哭起来。叶一茜搂着姐姐的肩说道：“
7: 姐，小点声，咱不是商量好了吗？跟丁丁说爸爸出国了，这哭哭啼啼的会露馅儿的。”
0: 此时，远在武汉火车站附近一家旅社的房间里，张坤和严敏坐在床上，对面坐着满脸愁云的黎平的母亲刘晓霞。张坤把一个馒头递给他，说道：“
8: 阿婆，您不能不吃不喝的，下午要上车了，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你会熬不住的。”“
6: 我不吃，你们把我骗到这儿，还说我女儿是保密局的人，有什么证据？啊，我女儿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不知道吗？我要回南京，我不去广州。”“
9: 阿婆，我们已经告诉您实情了嘛，你女儿是保密局里重要的负责人，为了你的安全，必须把你送到广州。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我们并没有见过你女儿的。”“
6: 我女儿她不会是国民党特务，我饿死也不会去广州的。”
0: 汽车喇叭声响起， 一辆卡车开进旅社

0: 院子里停下来。下车的两个警察、四五个解放军战士进了旅社的大门。警察走到柜台前，向服务员出示一下证件，说：“
1: 执行公务，把旅客登记表拿来。”
0: 服务员把登记簿递给公安。
1: 有两男一女住店的吗？两个男的20多岁，女的50左右。
0: 服务员想了一下，指指登记簿下面说道：“
2: 这三个人是今天上午住进来的，一个叫张坤，一个叫严民，年纪大的女人叫刘小霞。”
0: 警察紧张起来，命令道：“
1: 大家检查武器，203房间，这里留两个人，其他人跟我上去。服务员，麻烦你跟我们上趟楼。”
2: 好。
0: 几个人拿着枪匆匆上楼。旅社的房间里，刘小霞呆坐在床上，张坤和严民在打扑克。有敲门声，两人警惕地放下纸牌。严民掏出枪站起来，门外服务生的声音传来：“
2: 先生您好，送热水。”“
3: 有水，不用了，谢谢。”“
2: 先生，这是我们的工作，请配合。”
0: 严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他的枪刚要举起来，门就被撞开。闯进来的警察直扑向严民，站在床边的张坤迅速用胳膊夹住刘小霞的脖子：“
4: 都别过来，别过来，否则我打死他。”
0: 严民被警察扑倒在地，戴上了手铐。“
1: 下药活路，乖乖放下枪。”
0: 张坤挟持李母后退到窗口，往下看了看：“
4: 我数3下，你们不退我就开枪。”“
1: 顽抗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4: 活到今天我知足了，退，退出去。”
0: 屋里的警察小心地退出房门。张坤伸着脖子站在窗口，又往下望了一眼。他稍微迟疑一下，刘小霞忽然转身扑在张坤身上，两个人重心失衡，一起滚落到楼下。旅社的院子里，许多人在围观。张坤和刘小霞躺在地上，刘小霞面前汪着一大滩血。张坤动了动，被赶来的战士按住。一个警察蹲在刘小霞身边查看伤情，然后说道：“
1: 还活着，抓紧送医院。”
0: 刘小霞没有被抢救过来，于当晚离开了人世。武汉公安局的张局长连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正。刘小霞的死，周正除了感到遗憾，但从工作角度判断，他觉得这对争取黎平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黎平的母亲死于保密局特务的挟持，周正希望黎平通过这一事件能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斗争到了最后关头，周正作为一个老公安，他审慎地把握着每一步行动的脉络。黎平主动交出鼻烟壶，做出弃暗投明的姿态。可是，在险恶且残酷的斗争中，谁能确信黎平这种姿态不是敌人的诡计呢？挟持刘小霞的两个特务，一个死亡，一个被活捉。周正告诉武汉的张局长，一定派专人把抓住的特务还有刘小霞的遗体安全送回南京。时值9月下旬，同样寝食不安的还有毛人凤。上海解放后，毛人凤飞到广州，紧锣密鼓地布局大西南。这天下午，毛人凤正坐在桌前看报，古正文进来向他汇报：“
5: 局座，大厨来电，老 K 已被密裁，针叶猫余家国也被干掉了。迟到者执行新的行动计划，进展顺利。大厨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6: 电告大厨，确认迟到者获得共党信任后，要在共党伪政府成立之前把南京搅个鸡犬不宁。那个司徒高远近日又在报纸上大肆污蔑党国，听说还要去北平参加所谓的开国大典。

0: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干掉他，成全他吧，否则，他的女儿在另一个世界也太寂寞了。只是此事不要干扰迟到者的行动计划。
1: 我会告诉大厨，相机行事。局座，还有一个消息，你看这个，西北第八补给区司令曾振武。
0: 率部两万余人在酒泉背叛党国，向共军投降。
1: 又是文白搞的，吃里扒外的家伙。酒泉不是有我们的人吗？怎么没有事先搞到情报？
0: 那是徐指导局长的地盘。
1: 这是渎职。
0: 王灵基身边的内情通报：纪元溥已飞到重庆，让王主席拨给他十几个边远线。
2: 内调局派人去做县长，以图建立游击根据地。
3: 他们现在也学毛泽东去打游击了，晚了。当天晚上，龙啸天就收到了广州的密电，要杀司徒高远，这是在龙啸天意料之中的事儿。龙啸天靠在椅子上，抱起小狗，捋捋他的毛，又动动他的项圈。
2: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哎呀，毛毛啊，跟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年，是不是舍不得走了？哎呀，时候到了，你也该换个新家喽。小狗似乎听懂了他的话，抬头望着他，又舔舔他的手。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第165集。第二天上午，黎平来到收容院。 龙啸天在案板上切着肉，黎平在水池里洗着青菜。哎，老
3: K 嘛，也许都错怪他了。他想证明自己，可是啊，他也太自信了。虽然死在你手上，姑且也算是以身殉国吧。对了，小李，你那边有新情况了吗？龙叔。
2: 我会有种感觉，尽管他们得到了鼻烟壶里的两具尸，掌握了物资库的位置，可是他们目前好像还没有完全信任我。哎，
3: 这是正常的，他们需要时间，更需要比鼻烟壶更重要的东西。您是说，他们想了解我们全部的计划，会盯着我们的潜伏名单。我考虑过了，名单不能给他们。
2: 当然，为了让他们信任你，我会另外给他们送一份大礼。
3: 龙叔，这份大礼比名单还重要吗？
2: 嗯，应该比名单重要。另外啊，从明天起我就要离开这儿了。
3: 为什么？你去哪儿？
2: 我被共党密探盯了这么长时间，也该甩掉他们了。这里。
3: 还有白下村的家，都有他们的人，您走得了吗？嘿嘿，我
2: 自有办法。那我们怎么接头？需要你的时候啊，我会找到你的。哎，对了，司徒高远什么时候去北平啊？
3: 应该是周四。
2: 嗯，他也应该消失了。
3: 杀他！
2: 不是让你杀，我既然是大厨。
3: 这次我会亲自下厨。小李，我行动前会告诉你，记住，这个消息你要告诉共党。我告诉他们，你怎么去行动？
2: 放心吧，按我说的做。你不彻底被他们信任，我们的行动就无法完成。
3: 好吧。哎，龙叔，我妈妈到广州了吗？
2: 从时间上看，应该到了。你呀，耐住性子。 再等两天。
0: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南京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家家户户门口悬挂着国旗，街心广场上摆满了鲜花，夫子庙更是热闹非凡。除了商贩和游人，还有街头剧团搭台唱戏，吸引了许多人来看热闹。司徒高远收到参加开国大典的邀请函后，心情好了许多。北平是他年轻时读书的地方，有许多的同学和朋友，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回忆。当然更重要的，他是被中共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一直想远离政治的司徒高远，自南京解放的短短几个月内，经历了生死离别之后，他第一次觉得政治这个东西不只是冷若冰霜，还有一种温暖。九月的南京，金桂飘香。柳明和叶一茜接受周正的指令，带人从下关坐轮渡到了浦口火车站。列车徐徐进站时，一节车厢的门打开，两个武汉公安押解着张坤下车。柳明迎了上去，公安向柳明敬礼：“
1: 武汉公安局奉命向你们移交一名疑犯和一具遗体，请履行签字程序。”“
4: 辛苦了。遗体在哪？”“
1: 在后面的货箱里。”
0: 柳明在交接单上签字，叶一茜让人押解着张坤在一旁等候。不远处的站台上，几个工人把一个白色的箱子抬下来，柳明挥手示意旁边的救护车开过去。“
1: 啊，为了防腐，我们用冰块做了处理。”“
4: 你们辛苦了。”
0: 黎平母亲的遗体运回南京，周正把黄一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随后给黎平打电话，他决定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黎平。不长时间，黎平进了屋，周正把他让到沙发上坐下。“
3: 老周，是不是我妈妈有消息了？”“
5: 黎平，我们很抱歉地告诉你，武汉警方在抓捕特务的过程中，你妈妈与特务搏斗，不幸罹难。”
0: 黎平张大嘴巴，泪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5: 黎平，我们了解了相关情况，你母亲是一个明是非的人，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蔑视。两个特务，一个被打死，另一个被活捉，已经押送回南京。我们已经接受了你妈妈的遗体，现在存放在总院的太平间。”“
3: 老周，谢谢。我要去见我妈妈。”
0: 黎平站起身要走，身子晃了两晃，黄一秋赶忙扶住他。“
6: 黎黎，节哀，我陪你去。”
0: 医院的太平间里，黎平跪在地上，望着母亲的面容，泪水不停地落下。

0: 一个个的都走了。早知这样，
1: 黎黎，你想过没有？阿姨即使在济南，他们也会把她挟持走的。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是不择手段的反动派，这是他们的本性。
0: 天师，我真的受不了了。
2: 依萍说完，趴在母亲遗体上哭着。黄玉秋的手搭在她的肩上，轻轻地拍着。在周正的安排下，

0: 落到你们手里，悉听尊便了。
1: 你们接受谁的指令绑架刘晓霞女士的？
0: 是大厨唤醒我和严民，让我俩执行任务的。
1: 唤醒的方式是什么？
0: 我和严民在各自的信箱里接到大厨的接头地点，大厨在东水关菜市场西面河边和我们见的面。
1: 那他是怎样布置绑架行动的？
0: 他把刘晓霞住址和照片给我们了，我们盯了两天，最后我装成假警察把他骗走。大厨说这个人是党国重要人物的家属，必须安全送到广州，绝不能落到共匪，不，他说绝不能落到共党手里。
1: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0: 如果被你们发现无法逃脱的话，就杀了他。
2: 黎平紧紧地咬着嘴唇，面色阴沉。
1: 那您以前和严民熟悉吗？
0: 不认识，这次才知道他公开身份是中学体育老师。
1: 你当初是怎么进入大厨的潜伏组的？
0: 去年年末，我从徐蚌战场逃回南京，找被击溃部队的时候，被保密局的人盯上了。他们鼓动我加入了保密局，解放军进城前让我潜伏下来，并接受大厨的直接指挥。
1: 那后来大厨联系过你吗？
0: 4月中旬，我接过指令，让我保护好自己，随时接受任务。可是后来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发经费，我一度想溜，可又怕被保密局抓到，只能慢慢等待任务。直到这次送刘晓霞去广州，我很高兴，因为到了广州，我不想回来了。
2: 周正拿出龙啸天的照片问道：
1: 你看看，认识这个人吗？
0: 对对，他就是大厨。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66集。审讯完张坤，黎平终于知道，母亲是被龙啸天亲自安排人挟持走的。周正又陪黎平去了太平间，看望刘晓霞。黎平看着母亲，泪流不止。
1: 黎平，你母亲的遗体打算怎么处理？
4: 我想把她的骨灰送回老家，陪我爸爸。
1: 这样吧，让老黄帮你跑一跑，别都一个人扛着，你要节哀，更不能让妈妈失望。
4: 哦，老周，还有一个情况，龙啸天今天可能要离开收容院。
1: 啊，他要逃走吗？
4: 听他的意思，不是逃走，是想换个地方。
1: 那他没说要去哪儿吗？
4: 没告诉我，只是说需要我时会随时找我。哦，但他说话间流露出要杀司徒先生。
1: 什么？要杀司徒先生？
4: 啊，他说行动前会告诉我。看来他是狗急跳墙了。
1: 不见得是狗急跳墙，不排除是他行动计划的一部分。黎平，你下次和他见面很重要，你要伪装好，要了解到他们新的行动计划。
4: 好的。哎，老周，是否需要派人盯着他？
1: 收容院有我们的人，重点盯防现在还没到时候，一旦惊扰了他，可能会扰乱我们的整体计划。他不会逃出南京的，毕竟你身上还寄托着他的希望。
2: 周正一语双关，黎平也听出了门道，但他有着自己的逻辑。
4: 明白，我只跟他说，老黄似乎在摇摆，我要再加把力，早日把他争取过去。
1: 他的忍耐也会有限度的。黎平，你任重道远啊，要把握好自己的机会。
4: 你放心。
2: 母亲的死让肝肠寸断的黎平回到残酷的现实之中。不论是李家思还是龙啸天，他们为什么如此冷酷无情？黎平苦苦思索，这是他们个人性格原因，还是所谓的信仰出了问题？当然，此时的黎平并没有彻底醒悟，他还在巨大的惯性里执行着龙啸天的指令，那就是把要暗杀司徒高远的消息告诉中共。 收容。

0: 院墙外，两个便衣警察看着一辆面包车停在收容院的门口。龙啸天背着一个挎包，抱着小狗下了车。龙啸天进院时，秋红在传达室里若无其事地盯着他。这一切都没有逃过龙啸天的眼睛。 自持刚来收容院闹事儿，司徒小雪又在院门口被杀后，龙啸天知道秋红是共产党的眼线，也猜到院门外那些小商贩是共党的便衣，可他并不感到紧张，因为在窗户纸没彻底捅破之前，共党不会碰他。 进了收容院的房间，龙啸天把两件衣服和一条毛巾放在包里。 他用力地拉上包的拉链，背上包向厨房东侧走去。小狗毛毛跟在他脚下。龙啸天来到一个木门前，推开，外面是厨房狭窄的后院，他把梯子搭在后院的墙上，抱着小狗慢慢爬上去。直到晚上。
1: 秋红发现时钟已指向了8点，龙啸天还没出来。秋红坐不住了，他去了趟食堂，发现食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出事儿了，回到传达室，急着给柳明打电话。
2: 喂喂，柳大哥，不好了，龙啸天失踪了。
1: 慢点说，秋红，到底怎么回事？
2: 早晨我看到他来上班了。
1: 晚上没看到他下班，我以为加班，去食堂看了一眼，可是食堂空无一人，
2: 他一个小徒弟说，他一整天都没有看到龙啸天。
1: 秋红，会不会是你疏忽了，没看到他出门？
2: 刘大哥，我眼睛没离开过院门。
1: 好，知道了。哎，秋红，你在传达室不要乱走，别离开哨兵的视线。
0: 叶一茜一直在听柳明和秋红的对话。
3: 柳明放下电话，叶一茜迷惑地看着柳明。
4: 嗯，我姐夫死了，大厨也跑了，看来敌人这是要垂死挣扎了。大柳，赶紧向老周汇报。
5: 走，去他办公室。
3: 周正在办公室里听完柳明的汇报，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5: 龙啸天要跑，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掌握了。黎平说，龙啸天可能要对司徒高远下手。
3: 大柳，一定对司徒家加强警戒，要保证老先生的安全。
6: 好的，我马上落实。
3: 这大厨要狗急跳墙，黎平却还镇定自若，这演的是哪出戏啊？动静相宜，暗藏杀机。既然大厨行动了，我们也不能没反应。这样，大柳，安排好司徒先生家的安保工作，你们俩带人马上去白下村搜查龙啸天的家。注意，如果和龙啸天遭遇了。
0: 咬活口，是。好，柳明和叶一茜赶到东郊的白下村，在龙啸天的家里，除了密室里被毁坏的电台，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柳明看着那台被毁掉的大功率电台，意识到龙啸天似乎没给自己留后路，真想要鱼死网破了。第二天一大早。
3: 周正敲开首长的门，他要向首长汇报情况。首长笑着和周正坐在沙发上，说道：“
7: 老周啊，于家国死了，李家私死了，老黄死里逃生，黎平的母亲又死了，你有点疲于奔命吧？”首长，我们工作做得不细，司徒小雪被害了，我们很痛心。
3: 昨天，大厨龙啸天又跑了。
7: 大厨又跑了，怎么搞的？把他盯没了。
3: 黎平提醒我了，说大厨要亲自对司徒先生动手。我已经加大对司徒先生的安保力度了，绝对保证他和家人的安全。
7: 黎平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目前看，老黄的工作还算顺利。黎平交出了手里的鼻烟壶，但我们还不能只凭借一个鼻烟壶就信任他。
7: 工作要做细，预案要做足。真能把他争取过来，不仅挽救了他，也是对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沉重打击。眼下。

0: 呀，大楚溜了，他绝对不是逃亡，更像是要启动一个新的行动。老周，
1: 哎，除了司徒先生对南京的高级领导以及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人士，也要加大安保力度。首长，都已经做了安排，现在我们急于要找到的是保密局特别行动组的潜伏名单，这份名单。
0: 应该在大厨的手里。
1: 能确定黎平不知道这份名单？他跟我说了，的确不知情。但黎平表示会争取搞到。
0: 开国大典之前，为了稳妥起见，黎平的工作要继续做，同时全力抓捕大厨，必须要活捉，抓到他，我们再想办法撬开他的嘴。
1: 希望大厨能尽快联系黎平，这样。
0: 就能摸到他的踪迹了。也要主动出击，可以给黎平下达任务，必须找到大厨，并协助我们抓到他。
1: 好的，我会亲自找他落实的。
0: 希望黎平能够真心悔悟，积极配合我们行动。老周，你要注意把握政策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搞统一战线，一直就靠真诚这个法宝。 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南京曾是国民党的首都，要绝对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密局这个案子，你的压力很大，但也不能够顾此失彼。前两天，国民党飞机在燕子矶轰炸了长治号，北平过问过此事。 我们已经排查了这一事件，长治号的停放位置是敌机从上海沿江搜索发现的目标，排除潜伏在南京的敌特通风报信的可能了。
2: 南京还没有太平，不要盲目乐观，先把大厨抓到。
3: 是，首长，我们会一鼓作气，斩草除根。
0: 好，斩草除根，为新中国献礼。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第167集。龙啸天跑了。 秋红一直很内疚。中午，他在街头吃了口饭，然后去颐和公馆找柳明。接到门卫的电话，柳明匆匆下楼。
5: 柳大哥，龙啸天跑了，我还需要在收容院吗？
6: 你喜欢那里吗？
5: 谈不上喜欢，去那里是帮柳大哥做事，我踏实。可是。
6: 我没做好，秋红，你不要内疚，是龙啸天太狡猾了。再说，他跑了也不碍我们的大事。对了，秋红，你在收容院的任务结束了，我有个想法。
5: 你说，刘大哥，我听你的。
6: 你在金陵大学只上了2年就辍学了，想再去读书吗？前几天我遇到学校里的一个朋友，说了你的情况。他说，只要证明辍学时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重新入学。
4: 可是啊，学费不要愁，我都解决了。给，拿着这张卡片，过几天打这个电话，上学的具体程序他会告诉你的。可能还要有个考试。秋红接过卡片看了一眼，揣了起来。
5: 柳大哥，我好好考虑一下。我还有一件事儿。
4: 柳明看着秋红，秋红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
5: 递给柳明，小雪姐那天找我，她把这人照片给我看，她是住在司徒家的池刚，你应该认识。小雪姐，就是因为他去找我的，没想到被害了。后来警察来了，把照片拿走了，核实一些问题后，又还给了我。这是司徒小雪和池刚的一张合影。
4: 照片上沾着血迹，柳明笑了笑，说道：“
6: 他吗？
0: 人不错。原来是国民党江防军，南京解放那天，小雪救了他。现在，他回东北老家了，指定还会回来的，你们会见面的。
1: 那他知道小雪姐遇害了吗？
0: 应该不知道。
4: 龙啸天逃走后，李萍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吃过午饭，李萍正在桌前翻看记事本，一个女职员怀里抱着报纸进来，把一封信递给她。
1: 李主任，你的信。
2: 啊，好的，谢谢。
4: 李萍接过信看了看，撕开封口，抽出信纸。信纸上有一行字：下午4时，鸡鸣寺西侧2号佛堂，龙叔。黎平看着，脸上露出了笑意。龙啸天终于有消息了。黎平把手放在电话机上，要打电话。小灰楼2楼，黄一秋伏在桌前，桌上摆着几张纸，上面画着各种符号。鼻烟壶里的4句诗写在一张纸上，他拿着笔不时在纸上涂写着。忽然他一拍大腿笑了起来，他拿起笔写下几个大字：牛首山，老榕树。破译出物资库地址的黄一秋在屋子里踱着步，此时黎平打进电话让他下楼。黄一秋小跑下楼，与等在楼门口的黎平一起出了院子。在街边的长椅上，黄一秋和黎平坐下来。
3: 黎黎，有新情况吗？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2: 看来你迫不及待了，你先说。
3: 黎黎，物资库的地址破译出来了，在牛首山。
2: 啊，天石，你真行。哦，你告诉老周了吗？
3: 还没有，先和你分享一下。李丽，当初如果查漏现场没有枪声，两个鼻烟壶早就碰到一起了，哪还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啊？
2: 李家斯真是天机算尽，我再晚5分钟听到枪声就到茶楼了，就掉入到你们的陷阱里了。天使，你想过没有，那时我要是被抓了，两个鼻烟壶都到你们手，我现在还会坐在这儿，说不定早被你们枪毙了。
3: 哎，枪毙倒不至于，你要检举出龙啸天会得到宽大处理，毕竟你手上没沾着共产党的鲜血。
2: 唉，回想这几个月仿佛一场梦，忽然醒来发现失去的太多了。天使，我很好奇，当年我们在南京相识时，你就是中共党员了？
3: 是，那时我以为我们后来还会相见。你在国民政府就职，我还想动员你加入我们的组织。
2: 那时我也有策反你的想法
3: 啊。
2: 遗憾，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
4: 黄一秋有点忍俊不禁说道。
3: 那时时间紧迫，我们谁都没来得及策反对方。4年前的想法现在兑现了，我们开始互相策反了啊。
2: 那不过你应该高兴啊。你赢了。
3: 应该说我们都赢了。
2: 嗯，
3: 你应该了解，共产党是讲人性的，我们有自己的信仰，也有自己的生活。你看看我的生活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尤其小雪的死，让我愧对司徒先生，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2: 天师，人死不能复活。小雪一直坚信你是清白的，她在天有灵，现在也会很欣慰的。哦，她同样会希望你勇敢地生活下去。
3: 我希望你这次能立功，能重新获得组织的信任。也许是天意，我们走了一圈，又以这种方式站在一起了。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该你说了。
4: 此时的黎平有些坐立不安。

0: 天使，其实没什么大事儿，我又想我妈了，很烦躁。我就是想找你聊聊天儿。
1: 黎平本想把与龙啸天见面的消息告诉黄一秋，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母亲的死，再加上黄一秋、周正以及司徒高远等人对他的期待和信任，让黎平的信仰产生了一丝动摇。在黎平看来，自己可以暂时摇摆，但他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2: 黎琳，你能感觉到老周现在也很信任你。边框边篓全在收口，最后时刻我们都要格外谨慎，最后把敌人一网打尽。只是我有点担心。
0: 你说
2: 龙啸天离开收容院又要暗杀司徒先生，你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们，意味着龙啸天的行动不可能成功。那么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0: 我也奇怪，是欲擒故纵还是趁火打劫？
2: 龙啸天老谋深算，我们不能掉进他的圈套里。我还有一点担心啊，龙啸天会不会和杨树勾结在一起，两个人联手行动？
0: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2: 杨树到现在都没有抓到，他的目标是司徒先生，或者说是司徒先生的家人。小雪遇害后，有人断言杨树暗杀他与保密局无关，只是对司徒先生不肯南下的报复行动。可是杨树暗杀小雪的地点是收容院门外，那是龙啸天的据点呢。
0: 你说的有道理，可这只是猜测，我们得有证据才行。
2: 这谜底啊，马上就会解开的。
0: 我也盼着这一天呢。哦，天使，还有一件事儿。
1: 黄以秋看着黎平，黎平迟疑了一下，嫣然一笑。
0: 啊，也不是太重要。等任务结束，我想回趟济南，把我妈妈的骨灰送回去。如果你时间方便，能陪我一起回去吗？
2: 啊，没问题。我也该回家看看了。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168集，鸡鸣寺大雄宝殿前，人头攒动，香客如织。微风里，香烟袅袅升起，弥漫天空。在大雄宝殿一侧的佛堂里，一名素衣女子面孔冷艳憔悴，眉头紧锁地在陈述着什么。身披袈裟的龙啸天倾听着。
4: 我丈夫生于民国12年阴历8月13日某时年初，他从南京到上海登上了太平轮，罹难者名单早已公布，竟然没有他的名字。我多方寻找了数月，也毫无下落，只能求高僧大德指点迷津了。
5: 施主，不要再找了，他已经过世了。
4: 啊，大师，何处此言呢？
1: 龙啸天身边的一名老僧侧过头对女子说道：
6: 妙红大师名扬天下，云游到此能为施主占卜，实乃施主三生有幸啊。既已知其结果，何求原因呢？
5: 施主，您要节哀呀。
1: 黎平的目光穿过熙攘的香客，望向两侧的楼阁。龙啸天双手合十送走女子，黎平走过来向她施礼：“
0: 大师可否赐小女子一签？”“
5: 哦，施主这边请。”
1: 走过曲折的走廊，龙啸天和黎平进了一个屋子。 龙啸天向外看了一下，四处无人，便随手关紧门。黎平看着龙啸天的衣服说：“
0: 龙叔，你咋一转眼就变成老僧人了？”“
5: 哎，先别说这个，确信没有尾巴。”“
0: 哦，有个尾巴，被我甩掉了。龙叔有新指令。”“
5: 杀司徒高远的消息你告诉他们没有？”“
0: 我按你要求告诉他们了。龙叔，你真想暗杀他？”“
5: 当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他的忌日。”“
0: 今天动手，他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你不会成功的，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5: 小黎，换个说法，这应该叫凤凰涅槃。你是不是还隐藏着什么心事？”“
0: 没有，龙叔。”“
5: 你母亲此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0: 龙叔，我可以说实话吗？”“
5: 但说无妨。”“
0: 我觉得是你害死了我妈妈。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命令。”“
5: 小黎，你心情我理解，可是真正害死你母亲的是共党。不论军统还是保密局，转移家属是惯例，转移就是要保护，这是最基本的动机。共党不搜捕他，怎么能遭遇不幸？”“
0: 这个疙瘩我解不开。”“
5: 是革命就有牺牲，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小黎，化悲痛为力量，有信仰的支撑，你就不会倒下的。”“
0: 那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5: 待我驾鹤西去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三天内弄到你军管会所有干部的详细家庭住址以及出行的规律。全部干部其实啊就20多人，对你应该不难。还有，你一定要搞到由上海到北平的 K83次列车停靠南京的准确时间，以及列车轮渡到浦口的时间。”“
0: 那之后呢？”“
5: 之后你到太平南路迎春裁缝店找边老板，他是你的新上线，接头暗号是……”
1: 龙啸天把一张卡片递给黎平。“
5: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龙啸天拿起火柴把卡片烧掉。“
0: 龙叔，我们潜伏组其他成员都撤了吗？”“
5: 撤？为什么要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潜伏。”“
0: 他们安全吗？”“
5: 边老板会关照他们的。”“
0: 那你去哪里？”“
5: 我送你一程后就去该去的地方了。”“
0: 龙叔，你不能这样做无谓的牺牲，你暴露了，你可以撤退的。”“
5: 小李，这不是无谓的牺牲，这是舍生取义。记住，我们一会儿还会在战员商行见面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吧，走吧。”
1: 黎平满脸迷惑地离去。战员商行院门附近站着几个执勤的便衣，周正和司徒高远坐在院子里的凉亭里。“
7: 老周啊。”“
5: 哎。”“
7: 你把义秋的情况告诉我，这是我去北平前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小雪在天有灵，不管以前有多少误会，小雪一定会原谅义秋的，也会为他感到骄傲。”“
2: 因为查罗案子太敏感了，盘根错节，老黄的真实身份隐藏得越严密越好，你能理解，我们也能欣慰一些。”“
7: 嗯，我呢，做生意还算精明，可你们秘密战线的工作，两眼一摸黑呀。嘿，可是这几个月下来，长了见识，也喜欢怀疑别人了。老周，我偷偷的问一句，黎平不会也有问题吧？”“
2: 啊，那您看他有问题吗？”“
7: 这个孩子真诚善良，做事

0: 严谨细致。他要是有问题，那我可能也是国民党的老特务了。
1: 司徒先生，您的眼光没有错。黎平呢，也算是老革命了。他嘛，的确有些问题。好在他迷途知返，在弈秋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黎平帮了很大的忙。说实话，我也真心希望有一天他能和老黄走到一起。
0: 天哪，黎平真有问题啊！那一定也是被人欺骗了。迷途知返就好，你们一定要挽救他呀。老周啊，
1: 哎，
0: 我还有个想法，等我从北平回来，就认黎平当干女儿，弈秋还是我的女婿。
1: 好啊，到时候我主持你们的跪拜仪式。
0: 哦，好，一言为定。
1: 一定一定。
2: 瞻远商行外，司徒高远送周正离开。周正对执勤的便衣说：“
1: 啊，大家辛苦了，保护好司徒先生，不能出任何纰漏。”
3: 是。
2: 几个便衣点头应诺。
0: 哎呀，我这个老朽总是让你们兴师动众的，嘿，惭愧惭愧呀、啊！
1: 司徒先生留步，保护您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2: 周正上了吉普车，与他们挥手告别。一辆黄包车在街上飞奔，车夫满头大汗，车上的黎平满脸焦灼。
4: 师父，快点，再快点！
0: 太太，我这速度相当于时速30公里的小汽车了。
2: 黄弈秋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黎平气喘吁吁地进门。
5: 黎黎，怎么了？
4: 天师、啊、快，我们去找老周。
5: 怎么了？
4: 龙啸天今天要对司徒先生下手。
5: 消息准吗？
4: 我刚才看见他了。
2: 黄弈秋立刻拿起话筒拨打电话。瞻元商行的院子里，司徒高远正和一个客人坐在亭子里聊着，门口传来一阵喧嚣声。院门口两个便衣要拦住装扮成老和尚的龙啸天。龙啸天双手合十：“
6: 施主慈悲为怀，贫僧口干舌燥，要讨口水喝。”
2: 便衣继续拦着他。司徒高远走出来：“
0: 哎，高僧大德岂能一杯水都不让喝？哎，请进请进。”
2: 便衣让开路，龙啸天走了进去。
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8: 高回报，
9: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1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路灯响，我得回去看看我娘。”哎，好吧，我回去换身衣服，喝点水，吃点东西，随后就到。你们可守住了，听着有？您快走吧。就这么，路灯来到了城墙下，抓缰上马，回奔府衙。这府衙后宅就是他的家。这一路上，往街上这么一看呢，哎，太可怜了。只见房檐下躺着无数的老百姓，要饭的一堆一堆的，一个个衣服褴褛。回头又往城上瞧了瞧，守城的军卒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还在那守着关城。哎，朝廷再不发救兵，恐怕三天都守不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思想想，来到府门，下了马，老家人接过缰绳。哎呀，老爷你回来了，快看看老夫人少夫人吧，都急死了。哎，他赶紧奔后宅去见他的母亲，推门一看，老太太跪那块正烧香磕头呢，嘟嘟囔囔的保佑他儿子呢。娘，老人一回头，啊，灯儿啊，哎呦，你可回来了，快叫娘看看。哎呀，瘦多了，衣服也破了，怎么不换换呢？啊，娘好几宿都睡不着觉啊，我一闭眼睛就做噩梦。嗨，过来，娘，您别担心，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孩子，朝廷发没发来兵啊？我就知道，皇上啊，光在宫院里享福了，根本不知道你们边关将士的疾苦，城池守不住。孩子，娘担心呐。娘，您甭担心，我都这么大了，城池一旦失守，你怎么办？我是朝廷命官，当然与城池共存亡。你娘，我担心的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哎，跟我受苦了，我一边守城还惦着您呢，我生怕你着急上火再生病啊。孩子不用惦记妈，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人都说呀，秦始皇那个年头啊，活到60岁不死的活埋，我这60啊差不多少了，我有什么用？哎，还给你添累赘，担心的是我那孙子文龙，哎，可得把他照顾好啊，我不放心呐。娘，我知道了，原来我想把您送出城安顿个地方，你就是不走。嗨，你在这儿我能走吗？儿是娘的连心肉，儿啊，你别惦记我。事已至此，妈不后悔，咱一家子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去吧，守城去吧。啊，娘，我怎么能不惦记你？不用，一心不可二用，有忠不能有孝，有孝不能有忠，娘啊是明白人，去吧。啊，哎，娘，那我走了。路灯路子敬刚要走，哎，灯儿啊，娘，你还有什么事？过来，让您好好看看。儿啊，可小心呐，刀枪无眼。

眼，没别的事儿，我走了。哎，走吧。路灯陆子敬刚走两步，哎，灯儿，路灯赶紧回来。娘，您还有什么事？哎，也没啥事儿，可就是舍不得你走。娘，一会儿要是不打了，我回您这屋子陪您在这儿。哎哎哎，不用，用不着陪我，去吧去吧，我走了。他往前刚走几步，走吧。路灯这才直奔自己妻子的房内。老夫人往这一坐，心里琢磨：我儿子惦着我，你说他光顾惦着我了，要是守不住城怎么办呢？我呀，可别叫儿子操心。哎，城池守不住，我是我儿子累赘，我就是活着也没什么用。算了，我先走一步吧。丫鬟进来了，老夫人还有事吗？怎么办？给我做碗面啊。大师傅都睡了，你给做，做完给我送来。哎，丫鬟出去了，老夫人蒋门嘎了插死了。哎，灯儿，娘可要走了。灯儿啊，你要好好保护我的孙子，将来呀给我烧上两张纸，娘就高兴了。老夫人一转身，一头碰在柱子上，鲜血流了下来。如果这阵抢救还可以救活，没人知道，一会儿绝气身亡。回头再说路灯陆子敬来到妻子的房内，妻子谢氏还没有休息，旁边是乳母张氏抱着陆文龙，陆文龙才三岁。路灯一进来，这陆文龙乐了，哎呀，张着两个小胖手啊往他爹怀里扑，爹爹抱抱抱抱。哎，爹抱抱，想爹不想爹。胖胳膊一搂路灯的脖子，用脸贴在路灯的脸上，路灯的泪水呀在眼圈直转，心想：儿啊，哎，马上城池失守，金乌珠能饶了我的后代？这孩子没命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乳母挺明白事儿，看人家夫妻俩都在这，转身出去了。谢氏说：将军快坐下吧，文龙啊，你爹挺累的，快快快过来过来，把孩子接过来。将军，城池能否守住？夫人，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座城保不住，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兵器全都完了，现打造都来不及了，现在守了两个多月，这就是我换第二个人，早就被公开了。哎，那么一旦城池失守，将军你怎么办呢？我与城池共存亡。你身为国家命官，忠则尽力，我担心的是你年纪轻轻，一旦金兵进城，哎，你怎么办呢？谢氏听这话，撩衣跪倒：“夫君呐，我明白了。你我成亲以来，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既然你能够为国尽忠，为妻愿意尽节。只是咱的儿子文龙年纪又小，何人照料？这是你我一点骨血，是陆家的香烟后代呀，你得想个办法呀。哎，金乌珠恨死我了，如果杀进城来，能饶了咱的孩子吗？必得斩草除根，我托付给谁呀？就在这阵儿，乳母张氏来到屋内，撩衣跪倒：老爷夫人，你们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是女流，不能够到疆场杀敌，愿意为老爷

0: 爷夫人分忧，请把小少爷交给我，我一定当成自己的骨肉，将他抚养长大成人，将来认祖归宗。啊，哎呀，张氏扑通，谢氏和陆登都跪下了。哎呀，我的好妹妹，真要能这样，我们夫妻总死也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哎呦，快起来。陆登说，要走你快点走。谢氏给孩子包了几件衣服，带了50两银子，张氏背在身上，抱了小少爷转身走了。就在这阵，丫鬟跑进来，老爷快到后边看看去吧，老夫人哒哒哒哒哒哒。陆登夫妻跟着丫鬟急忙倒在了后院，推开老夫人的房门，这么一看，陆登一看母亲失衡当场，如同万把钢刀扎心，把抓柔肠一样，娘娘。陆登陆子敬见母亲自尽身亡，悲痛欲绝，趴在母亲身上嚎啕痛哭，娘啊，孩儿不孝，你怎么就走这条路了呢？谢氏也是泣不成声。那么府里的家人呢？府里的家人呢，都叫陆登动员守城去了。府里只有老家人，还有个丫鬟。就在这阵儿，听街上一阵大乱，了不得喽，金兵进城啦！接着，杀呀！哎，别放陆登跑了，抓活的！啊，怎么城池失守了？老家人噔噔噔跑进来，老爷可了不得了，金兵进城了。就这几句话，陆登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浪方舟。哎呀，我命休矣呀！老爷快想办法，我娘的尸体这边有我帮着承认起来，你想办法。这陆登糊涂了，我就回家这么一会儿，金乌珠怎么进城了呢？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啊。陆登在城头守了3天3夜，金乌珠也没攻城，就回府这么功夫，金乌珠从水门打进来了。说他能掐会算呢，不是，这说明金乌珠啊有能耐。他一看守城的军卒，往下射箭，箭也稀了，回瓶炮子扔的也慢了，没有精气神了，该我进攻了。他带着乌国龙、乌国虎、鹤比利、狗必达、金骨头、银骨头、铜骨头、铁骨头，带领5000人呢奔水门的护城河对岸。金乌珠说，你们都躲开，一会儿我一个人进去，打开水门去开城门，你们记住了啊，城门一开，掉头一落，把我的马匹、兵刃、盔甲给我送进去，到里边去抓陆登。陆登这个人太厉害了，我服他，我非把他抓着不可。金乌珠都脱了，会水吗？不怎么地，会俩狗刨，不过护城河的水啊不深。咚下去，这手拿着压把腰刀，守城军卒看见啪啪啪啪往下射箭，金乌珠这口刀刷刷刷拨打凋零，噌来到水门下，水门下就是城根的底下，再射箭不好使了，金乌珠咔嚓腰刀环入鞘内，用手这么一摸，嗨，不就这么粗铁条吗？双绑没费劲儿，掰折了，一会儿全掰开，往里一钻，刚走不远，走线通灵，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什么叫走线通灵啊？这水底下铺的铁丝网，挂的这么大点的小串铃，铃铛一响，城里的军兵听见，哎，水门里有人，快！干什么呢？这边开始啊，收网。把人罩到里边，能够落上。 分人也。金乌珠在北国举铁龙双臂有千斤力气，抽出腰刀咔咔咔咔几下子把网给砍碎了，噌窜出来。军门一看，我的妈呀，谁刚个谁，几下子把守水门的军卒给杀了，然后奔城门。来到城门洞着，宋兵啊眼睛都看城外，谁也没看城里。城门洞着呢有几个老兵在这巡逻，这是例行公事。你想啊，这么长时间城门也没开着，有什么事啊？谁成想金乌珠从天而降啊，这口刀跟砍瓜切菜一样，一会儿把这几人全杀了。来到城门洞前一看，上有三黄锁的，有20斤重。金乌珠把刀举起来干嘛呀？去砍三黄锁。能砍开吗？能。金乌珠有力气，这个刀钢口也好，据说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倭钢。啪啪，锁都掉地下，赶紧的把门栓撤，双膀一交力，啊，这推开缝，这种种种种种咣，这面也推开了。那是金乌珠，换别人呢，就开这个城门呢，也得四五个人，推不动。铁叶子包的，上边钉着馒头大的菊花钉啊，沉呢。城门一开，转身奔城马道。来到城马道的上边一看，上边吊桥。什么吊桥啊？这不是护城河吗？来往过人怎么办？得放到浮桥，就叫吊桥。吊桥的对岸呢，是用两根锁链吊着。等到城头这面呢，是两根松绳，松绳有辘轳摇上来。这吊桥就像这样，嗯，起来了。如果哗一放棕绳，啪嗒就撂起来。金乌珠一看，拿起刀照定棕绳上，啪嗒掉头趁平。再看乌国龙、乌国虎等人，杀呀，冲进城里。来到里边，乌国龙说：“四殿下，给您战马，嗯，上城。”这些个金兵金将不用吩咐啊，各自上城的上城，往里冲杀的冲杀。金乌珠把他湿衣服脱下来，重新换好内衣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来呀，抓个人给我领路到陆登家里。找陆登，哈密之说对，把那全家给杀了宰了个。就这么过了十子夜，很快来在陆登的府门前。此时陆登刚到在天井当院，他还想拼命呢，突然就听内宅有人凄惨的喊了一声：“官人呐，夫君呐，为妻要走了，你可保重啊！”陆登赶紧跑去开门一看，妻子楚重身亡，先妻拿过红绫子被给妻子尸体盖上了，转身出来奔大门，就听门口喊：“这是陆登家，快进去把他抓住，他在里边呢。”再想交手没用，我一个人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如果落在敌人手，防而受辱，那个滋味比死还难受。哎，万岁呀，微臣算尽忠了，我几次派人请求发兵，至今音信皆无啊，我孤军作战，粮草已绝，军兵没有补充，我娘我的妻子都没了，剩下我自己了，哎，我不能报效朝廷了，万岁，臣走了。他来到大堂之上，冲着北方拜了三拜， 然后一伸手，苍啷啷啷，抽出防身佩剑，怨气冲天，将宝剑横在项上，自尽身亡。你说奇怪不？路灯自尽，死尸没倒。老家人一看，主人全没了，一头碰死在台阶上。府里头静悄悄，就这阵儿，金乌珠哈密赤带着乌国龙、乌国虎等人来到路灯的门前，各自下马上台阶，直奔大堂。干什么？要活捉路灯。等来到大门口里边，往堂上一看，啊，路灯在这站着呢。哎，尊师，你看他，这不路灯吗？他怎么了？哈密赤这么一讲，他死了。路灯啊，死得好，你把我鼻子割掉了，你可把我坑苦了。今天呢，死了我也得剁你几刀啊！他抽出腰刀上去，刚要伸手，金乌珠一把就把他手腕子抓住。哎呀，哎，拉住你干什么？你这人怎么鼠肚鸡肠呢？死后不接仇！这，哎，好，我要报仇！去。哎呀，这死是怎么不倒呢？哎，这怎么回事情啊？只见路灯宝剑横在项上，二目圆睁，剑眉倒竖，血迹斑斑点点洒在征袍之上。金乌珠佩服啊！哎，军师，我听说当年霸王自刎，死尸不倒，我以为胡说八道，真有这事儿啊？对，霸王死尸不倒是刘邦磕头啊，他才倒的。哦，难道说路灯是因我而死？我得冲他拜一拜。哎，路灯不是因你而死，是皇上把他坑了。哎，我要不打陆安州，他能自尽吗？嗨，那皇上不发兵，他孤军作战能不死吗？我看看他家里有什么人，派人一查，箱子里平放着老夫人尸体，内宅有夫人尸体，街前是老家人尸体。啊，金乌珠啊，不好受，泪水在眼圈直转啊！想不到他一家忠孝节义满门，太叫我佩服了。这路灯死不瞑目，他是有心事啊！哦，我明白了，他守这座城守了这么长时间，是惦记城里老百姓，怕我屠杀无辜。路灯啊，乌珠向你保证，冲你，我一会儿传令，叫军卒在城内不许胡作非为，我这厢有礼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路灯自尽，死尸没倒。金乌珠佩服啊！哎，军师，我听说当年霸王自刎，死尸不倒，我以为胡说八道，真有这事儿啊？对，霸王死尸不倒是刘邦磕头啊，他才倒的。哦，难道说路灯是因我而死？我得冲他拜一拜。哎，路灯不是因你而死，是皇上把他坑了。哎，我要不打陆安州，他能自尽吗？嗨，那皇上不发兵，他孤军作战能不死吗？我看看他家里有什么人，派人一查，箱子里平放着老夫人尸体，内宅有夫人尸体，街前是老家人尸体。啊，金乌珠啊，不好受，泪水在眼圈直转啊！想不到他一家忠孝节义满门， 太叫我佩服了。这路灯死不瞑目，他是有心事啊。哦，我明白了，他守这座城守了这么长时间，是惦记城里老百姓，怕我屠杀无辜。路灯啊，无珠向你保证，冲你我一会儿传令，叫军卒在城内不许胡作非为，我这厢有礼了。此事还没到。你这死不瞑目是心里有事吧？你惦记什么呢？惦记你家里后代？哎呀，没人了。哎，把眼睛闭上吧，躺下吧。哎，不要吓唬孤王。这是军师，这是怎么了？他这是阴魂不散呐、哎呀，鲁登，我这厢有力了。你说金乌珠多有意思，拜了半天，此时没倒，就在这阵儿接了个小班。郎中，在大门后边，我抓住个女人，怀里抱个孩子，带上来。谁？张氏。抱着小少爷陆文龙，他怎么没走啊？他想走没走了，抱着孩子刚出大门，迎面正碰见金乌珠的人马，吓得又回来了，躲在门后。他认为金兵一走我再出来，哪知这孩子不懂事儿，他喊上了，我要娘，我要爹爹。得叫军兵听见了，小帆把他带到金乌珠近前，金乌珠上下看了看，眼前的女的年纪不大，才21、22岁，仆人打扮，有几分姿色，怀里抱着孩子。这孩子衣着太华丽了，一看呐，是仆人抱着小主人。金乌珠问：“这孩子是谁？”“啊，是我的儿子。”“你的儿子？”“是。”“
2: 不是，他是奶娘。”“
0: 他给说了。”“哦，说是谁？”“
3: 他是陆老爷的儿子，叫陆文龙。”
0: 哈密赤一听啊，火了，一伸手砰把孩子衣服领掏住了。“好啊，父债子还小崽子，你跟我过来吧。”往怀里一拽，干什么？要报隔鼻子之仇。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张氏像风一样扑了过去，快把少爷给我，你给我。哈密赤趟的一脚把张氏踢得坐在了地下，随后哈密赤把这孩子举起来，干嘛要摔死？金乌珠什么军师？等等，你干什么？哎，这么点个孩子，他跟你何仇何恨？他爹把我鼻子割了，那是他爹，孩子没罪呀。去，拿来我看看来。来，我抱我。伸手把陆文龙抱起来，他这么一看呢，哎呀，这还长得太好了，跟那个人参娃娃一样，又白又胖，两个毛嘟嘟的大眼睛，水灵灵的，穿的也好，那还不说。陆文龙看金乌珠不但没害怕，他笑了，这块还挂着眼泪笑呢。怎么呢？他看着金乌珠啊，胸前搭着两条狐狸尾，脑后飘摆两根织机灵，晃荡晃荡有意思，伸小手把狐狸尾抓出来，嘿嘿，他往脸蹭呢。这一乐，金乌珠哈哈大笑。金乌珠这么大岁数没抱过孩子，没享受过这个滋味儿，哎呀，这心里怎么甜滋滋的，这么好受呢？哎呀呀，好，好，哪一女子？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3: 啊，那叫陆文龙。老爷和夫人再三跟我说，叫我保住他家的骨血。大王啊，千万你可不能加害他。
0: 不能。我明白了，陆登为什么尸体不倒， 恋着孩子。鲁登啊，我一定把你的孩子当成我的亲骨肉，让他抚养长大成人，接续我们两家的香烟后代。如果言不由衷，必死在乱刀之下。刚说到这儿，鲁登的尸体哗倒在地上，宝剑出手。那位说鲁登真有灵验呢？不是，赶巧了。金兀术进府的时候，鲁登刚刚自尽，不知道为什么尸体没倒。这么半天了，尸首都要硬了，那能不摔倒吗？不过金兀术不那么认为。哎呀，鲁登了不得，这人活着是英雄，死后有灵验。他一点手，这一女子，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我派人把你送到北国去，你将他抚养长大。记住了，从今天起他是我儿子，不许说他姓陆，他家的事不许你走漏风声，胆敢不听我的命令，我要你的性命，这个孩子我也把他杀了。
3: 啊，哎，多谢郎主。哈密赤一看，什么什么，把陆登的儿子弄到北国去啊？哎呦，我说郎主啊，你这不是找个刽子手吗？他是你仇人之子啊，这孩子将来长大，一旦知道他的爹娘都死在你手，非报仇不可呀，不能留，斩草得除根。
0: 这个不会的，此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们不说，这个孩子怎么能知道啊？哎呀，郎主啊，咱们不说，这个女的能不说吗？嗯，她得说呀。张氏扑通跪下了。哎呀，郎主啊，我不会说的，我一定守口如瓶，如果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怎么样，她不会说的。哎呀，郎主，你怎么听她的呢？捧一伸手，她把陆文龙抓过来，小崽子，来呀，给我杀了。金兀术呱嗒把脸就撂下。阿米师，干什么？这是我儿子，过来给我行礼，这是玉儿干殿下，我愿意，我死他手我乐意呀。 这个陆文龙被张氏带到北国，16年后文武双全回到中原，跟金兀术出征去战越军。这个小伙子横勇无敌呀，多亏王佐断背说书，说反陆文龙归降大宋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兀术在陆安州内处理善后，命军卒弹倒宋朝旗号，扯上大金旗号，又把陆登一家子承练起来，埋在高坡处给立了块碑，出榜安民，休息数日，大兵直奔汴梁。那位说了，雁门关失守，两狼关失守，陆安都又失守，朝廷为什么没法救兵呢？现在换皇上了，八弟徽宗这个人呐，他一看这大烂摊子怎么收拾，告急的文书如同雪片一样打入京城，得了，我不管了，他脱袍让位，叫他儿子登基坐殿，就是九弟钦宗，钦宗叫赵桓，这是个小皇上。八弟徽宗呢，当上太上皇，到后边啊，养起来了。九弟钦宗一继位，也想治理的国泰民安，怎奈朝中奸臣挡道，信宠张邦昌、李邦彦、秦桧等人。虽然边关告急，他们在京城不知道啊，说前敌的战士浴血奋战，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粮食，死很多人，他们在宫中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也知道得派援兵，各路调人呢，5万兵马，派京城节度使孙浩过黄河抗击金兵。晚了，等孙浩带人过黄河，正碰着金兀术人马，金兀术10几万人呢，一阵冲杀，孙浩阵亡，5万人全军覆没，兵至黄河，赶紧找船只吧， 再看守候黄河的这些宋军呐、一个个望迎而逃，也有啊拼命的，那些都战死了。就在这阵儿，大王詹还派人送信，说我打河间府已经打了好几个月，打不开，怎么办吧？你赶紧增援去。河间府的守将张叔夜能守能战。金兀术跟哈密士商量，咱们是过黄河奔汴梁，还是到河间府？哈密士说，先得打河间府，要不然呢，我们腹背受敌，就得全军覆没。金兀术带人到了河间府，再说张叔夜守了好几个月不见援兵啊，已经是粮尽草绝，力尽筋疲，打不了了。再打，全城的人就都得死在里面，怎么办？干脆我呀假投降吧，扯出降旗。金兀术，你不能老在我这儿吧，你过黄河以后，我们国土上各路兵马一到，我和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陈兵黄河，和金兵决一死战，叫兀术死在中原，立刻城头扯上白旗。这边要投降，张叔夜俩儿子不干了，张立、张用，啊，我爹卖国求荣是个贪生之辈呀、两人指责张叔夜，张叔夜把眼一瞪，你们懂什么吗？下去。两孩子一想，好，你不是投降吗？我们走了。这俩孩子各自带兵器跑了，投到湖南去了。等后来岳飞收山寨的时候，这弟兄归到岳家军。张叔夜一看孩子不理解跑了，心里很难过，但是没办法，我这叫卧薪尝胆。金兀术大队人马一到，宋兵放下兵器开城迎接金兀术，但有一样，我投降可以，我还得守河间府。兀术说可以啊，这么办，我呀派3000军卒，一个副平章帮助你守。什么叫帮助？看着你。这边战场结束了，金兀术离开河间府，来到黄河边，兵渡黄河，再往前去，虽然有宋兵在那堵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势如破竹。这一天来到汴梁城啊，离城30里地安营扎寨，就听着到到到到到咚咚咚到，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金兀术吩咐给我包围汴梁。现在兀术可不是十几万人马，大王詹邯带的人也来了，两下合兵啊30多万。就听着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炮声一响，金兵围困汴梁。汴梁城乱了套喽，官乡人都往城里逃难躲避兵灾呀，可街筒都是人呐，那这是鸡飞狗叫，大人哭，孩子喊，风声鹤唳。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没有进去城的老百姓就在城外露宿，连哭带嚎，顾不得了，城里边是人心惶惶啊。金兀术扎下连营之后歇了几天，这一天来呀、点队出征，点齐10000人，带头大王詹邯、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则利、军师哈密赤、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参谋乌密西、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比达、斗不利、金骨头、银骨头、铜骨头、铁骨头，直奔疆场。来到了疆场，离护城河相隔不到5里地，列开队伍。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思江，与救命草吊阵，是噔噔噔跑过去，200-300个金兵，虽然个子不高，脖根粗，嗓门大的，一字排开，一起高喊，哎，守城的南蛮听着，往里边给你家皇帝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昌平王、扫南大帅 我掩无助跑掉阵，而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长城喽。守城的军卒噔噔噔噔赶紧下了城马道，到城下骑快马往午门送信。黄门官得了信，赶紧禀报殿头官，殿头官奔八宝金殿，九弟钦宗正在龙书案后边跟文武群臣议事。现在金兀术围困汴梁，把个小皇上愁的坐卧不宁。哎呀呀，众位亲家，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如何退兵啊？文武七言八语，张邦昌、李邦彦、秦桧等人主张议和，割让国土，送些金银珠宝，叫金兀术退兵。以吏部侍郎李若水等人主张坚决抗金，派兵打仗。打小皇上刚刚啊登基不久，才一年多点儿，他也想啊干一番业绩，同意打。那么哪位亲家能够出马临敌呢？这回没人搭茬，一个个把脑袋都低下了。小皇上急了，哎呀，太平年间你们都嫌俸禄少，到了慌乱年间无人出战，是何道理？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就无人为朕分忧解愁吗？大家心的话，哼，我们不是不去，去也白给。朝里有能人，你不用啊，老元帅宗泽。这员老将别看年纪大了，那金兀术是真害怕，你给贬到磁州去了，还找谁？五科场岳飞枪挑小梁王，那是员猛将，你不用啊，你不用张邦昌吗？张俊吗？叫他去呗。可这帮人呐、啊，胆儿小如鼠，你记着，是奸臣都怕死。皇上急了，怎么再也没人去，我可派将了。就在这阵儿，殿头官报启禀万岁，得知金兀术在城外讨掉阵，叫我们赶快派人出马临敌，要不然要杀进汴梁。哦，寡人知道了，再看再报。是，殿头官走了。哎呀，众位亲家，哪位出战呢？没人出去。张邦昌说，万岁，不如请您御驾到城头上问问金兀术，他想干什么。如果他要求条件不高，我们就先应下，单等四处人马到这之后，我们再和他决一死战。如果他要求太高了，我们城门紧闭，死守城池，等候援兵。这个秦桧说，万岁，此计甚妙。皇上想，金兀术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堵我的城池不费吹一挥之力？难道他相长三头，肩上六背？我看看。皇上带着文武群臣下了八宝金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皇上坐车辇来到了南城门，乘马到前，带住坐骑，下轿下轿，下马下马，皇上下车辇，有人搀扶上了乘马道，来到南城上，身靠女儿墙，手扶垛口，往对面观看，只见对面大金营盘扎出好几十里地呀、啊。马后挨马后，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要压塌地皮。往近处看，一哨人马亮队，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扯地连天呐。眼前的小番头戴牛皮毡帽，上安一根织机铃，身穿牛皮坎肩儿，足蹬牛皮兀篓，手拿双手带斩马刀，一个个凝眉瞪目。再看将官，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高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众星捧月一般， 正中一杆珍珠宝云旗，旗脚下一员大将，身高丁丈，肩宽背厚，肚大石围呀。这张脸能有这么大个儿，面如火炭，两道扫帚眉七叉八叉，一对钢铃眼黄眼珠子努出眶外，耳戴金环，连鼻乐腮胡须，胯下试探火龙驹，掌中金雀开山斧。这斧子刃啊，像小巴车轱辘一样，在阳光一下闪闪放光。小皇上一看，吓得呆若木鸡。哎呀呀，寡人的性命休矣，吓得不会说话了。此时金乌珠抬头一看，只见城头上来了不少人，文官武将，九曲歪霸黄罗伞盖下站了一人，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年纪不大，下身有着垛口挡着，没看见，甭问，准是宋朝的皇上。哎，城头之上站立之人，可是宋朝昏君赵桓。不错，正是寡人。来将为谁？俺完业无诸。
4: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4: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见康亲王。
1: 尚长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当代最负盛名的净绝艺术家。
2: 我们都是用各个不同剧种演绎歌舞升平，祈求国泰民安的好戏，都是陶冶情操，劝人学好。我们一直把这个舞台视为潜移默化渗透中华民族气节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1: 激活传统，融入时代，有传承才会有传奇。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切。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公子你站起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用处啊？
1: 哎，用处多着嘞。我告诉你啊，我孙子长大着，那又能打粮船子，又能编竹篮子，还能
0: 算着吧了。两根绳子还能打许多东西啊！
2: 我逗你绳子，不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碰断你两根绳子，我黑都黑死着，我都不晓得过不落里好了。我逗你绳子的呀！
1: 这小姑娘话说的也对耶，她偷我绳子，她不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还用草盖住做么事呢？哎呀，这么说我还错怪着他嘞。
2: 你赔！
1: 小姑娘，你没有偷我绳子，可是你碰到了我两根绳子，是不是噻？这样吧，我们两个都算着，我不要你赔绳子，也不要我赔篮子。
0: 那不行嘞，走到我妈妈那里去。要不然你赔嘛。
1: 我赔。我在这里。什么东西陪伴你呢？
0: 那我不管呢。
1: 你们哭啥？那我这里有200钱陪伴你吧。
0: 钱呐？你在哪里搞的钱呢？
1: 是我舅妈叫我上街买盐的。
0: 买盐的啊？你把钱陪伴我着，把么东西买盐呢？
1: 我回去吃饭嘛。
0: 吃饭呐？这么大老锅还吃缓呢，愁死着。
1: 那怎么搞着？

0: 这样子吧，小姑娘，我把这两根绳子送给你回家做菜去吧。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你莫是不要噻？
1: 你自己讲的嘛。绳子长大着能编出篮子，还能打凉床子。
0: 绳子断了就没有用了嘛，长大着才有用哎。
1: 啊，断着就没有用了哇、
0: 哎？
1: 那好。
0: 哟，你看，你看，旁边许多绳子都给你裁断着。嗯，这样子吧，我都送吧你吧。
1: 都送吧我啊？
0: 哎，
1: 乖乖龙立冬，把许多给我啊，那我就多谢了喂。哎呦。小猫嘞，我拿不动，
0: 拿不动啊！哎，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噻？
1: 送我回去
0: 啊？
1: 那好，走。
0: 哎，到你家走哪条路？
1: 走桃花店、杏花村那条大路近些。
0: 哎，那我可不敢去，那个地方看流的伢子野得很，逮到人就对话，不对话就不放过去。
1: 不要紧嘛，

0: 啊。
1: 哎，莫总莫总，你在门口等着啊，我赶去看看我妈妈搁在干。我妈妈要不在干，我打三个鸡蛋，配碗炒米帮你吃吃啊。
2: 好，
1: 买。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空门秀才有口难开呀、啊，转面哪来呀、啊？我只把四九九腰带

0: 来着？
1: 老婆，干来着。
0: 那买些啥的钱呢？
1: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银。
0: 我问你钱呢？
1: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0: 我是谁？
1: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0: 一大堆人呢、
1: 不错，是一大堆人。
0: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1: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在做么事，敢把头往你的一身呢？你都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老婆你来着，他老婆你来着，我摸东西，他老婆你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0: 不怕老婆了哇、
1: 啊？哎呦，老板，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哇、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做转。一听敢弯下脸儿坐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0: 这什么东西噻？
1: 四五轮儿喽。
0: 四五轮儿什么东西呀、啊？
1: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统统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脸儿呢？德伯山上还有个拐砖，我没拐砖。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有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0: 这什么东西噻？
1: 一二三，
0: 一二三什么东西？
1: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0: 阿姐，那你不输着？
1: 输着。
0: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得上你呀。
1: 龙庄一眼我一丛红鸡冠。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你富贵敷衍。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间呐。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火火两条美人

举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这不看脸哦，
1: 看灯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怎么？
0: 我不看了没？姐，我是人，你干啊！
1: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目两眼睛看着我喂。
0: 啊，他在哪里？
1: 那不在那里呀、啊？
0: 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婆，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1: 走着我不看了。
0: 哎，他真走着。
1: 我不看了没？
0: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江城飞絮》中的选段。黄梅戏《江城飞絮》，它是以1949年渡江战役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江城芜湖的一段红色故事。中学女教师柳青青，在中共地下党员舍生取义的精神感召下，冒着生命危险，把关系江城百姓命运的重要情报送了出去，为江城的解放提供了重要保障。柳青青也由一个普通的爱国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党员，展现了江城芜湖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黎明到来之际不惜牺牲生命，坚持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勇于奉献牺牲的精神。好的，下面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黄梅戏《江城飞絮》中的选段。

黄梅戏《江城飞絮》，它的主题鲜明，人物性格饱满，剧情曲折紧凑，富于张力，演员的表演情感充沛细腻，唱腔优美感人。这出戏的作者国家一级编剧李春荣表示，希望通过再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从而传递革命理想和信念，通过信仰的传承鼓舞人，感动人，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周杰群演唱的黄梅戏《江城飞絮》中的选段。

少国和亲，你身色鲜，多少个夜晚你睡不眠。你要做那钢铁汉，千锤百炼心与剑。你爱我护我，狠心把情断。从此就像那断线风筝，消失在孤勇。

我们安徽池州是中国傩戏文化之乡。池州的傩戏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朝。它主要流传在安徽九华山附近方圆百里的贵池、青阳、石台等地。池州傩戏带有着浓厚的宗教和宗族色彩，历史悠久，形式原始，风格古朴。它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民俗仪式。所以它有着戏曲活化石之称。池州傩戏在2006年被收录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池州傩戏源于图腾崇拜，吸收和融汇了儒家、释家、道家、巫的宗教意识和民俗、绘画、雕刻等内容。它也是汉族民间艺术的精华。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池州市黄梅戏剧院演出的傩戏《孟姜女洗澡结佩》的选段。这一段呢，他说的是秦始皇发动了80万民工修筑万里长城。苏州有一个书生叫范启良，他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四处躲藏，误入了孟家花园，无意中撞见了孟姜女正在洗澡。古人的贞操观念极重，信守女儿之体只能被丈夫所见，所以孟姜女就要求范启良一定要和自己结为夫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池州市黄梅戏剧院傩艺团陈斌、王媛媛演出的傩戏《孟姜女洗澡结佩》的选段。

小僧反其良，来读书之人如何吃得起修筑长城劳役之苦？昨日一生走得回来，日宿山林，夜行星月，来到此间，天色渐明。我不免就在这杨柳树上躲上则过。

这地上有无人？只见水中有一影，举目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杨柳树上有一人。

家就以这棵柳树为美，柳树当年奴守在，如今知你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折子戏《三字经》。三字经讲述的是一对小夫妻在家中说唱取乐的家庭生活。这个小戏呢，它包括了绕口令和笑话的成分，并将三字经和论语中的一些词镶嵌在里面。主要演员何金龙出生于70年代望江县雅滩镇。何金龙的母亲是农村业余黄梅戏剧团的演员，主演青衣和花旦。何金龙的姐姐一般演出的是小花旦，而何金龙的父亲呢，则是团里的主胡。从小，何金龙的家庭就有着浓厚的戏曲氛围。1986年的时候，望江县剧团招生，在时任雅滩镇文化站站长帅根源的鼓励下，13岁的何金龙顺利考上了望江县黄梅戏剧团。1988年，何金龙又考上了黄梅戏学校。直到1991年毕业以后，何金龙被分配到了怀宁县黄梅戏剧团。2018年的时候，为纪念黄梅戏先辈蔡仲贤，何金龙成立了蔡仲贤黄梅戏演艺公司，自己兼任编剧、作曲和导演。三字经的主演黄红英是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的副团长，他曾经主演了新编黄梅戏《邓诗如》。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安排欣赏黄梅戏演员何金龙和黄红英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三字经》。

0: 的。
1: 爷，老婆，
0: 拜个年喽。
2: 姐，父亲两个拜个么年啥？
1: 姐，你又不知道了。
0: 自古道，大年初一，爹爹叫沈媳妇是大嫂，这都是人抬人高的叫一般。
1: 老婆，
0: 为父我三年未曾回来，夫妻见过礼，何其何其。

0: 火气的啥？
1: 老婆，今天呐、啊，台上搭了一个楼。
0: 耶，干么是楼上搭了一个台吧？
1: 不错，是楼上搭了一个台。这台上唱
0: 戏
1: 啊？对，唱戏是唱戏。唱什么三？
0: 耶，是不是三字经呢？
1: 啊，对，是三字经。老婆喂，这个三字经还真好听呢。哎，我们两个不如来唱段三字经。
0: 那好噻，我两个唱起来。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黄红英和何金龙演出的黄梅戏小戏《三字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饮用300到500克的乳制品。那么牛奶怎么喝，吸收效果会更好呢？对于一般成人而言，可以喝1包250毫升的牛奶，再加100毫升的小罐酸奶，或者早晚各喝一袋250毫升的牛奶。注意，一次饮用啊，最多不要超过500毫升，因为人体对钙的吸收有一个饱和性，如果饮用量特别大，钙反而会吸收的少。另外，牛奶中的乳糖需要乳糖酶来分解，才能为人体所吸收。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乳糖不被分解，直接进入大肠，就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的情况，这就是乳糖不耐受。而空腹喝牛奶时，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喝牛奶时搭配一些固体食物，如杂粮馒头、包子、饼干、全麦面包等等，这样可以让牛奶吸收得更好。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